0: 想有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一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3公里，在后丰交流道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甲线北上60.4公里，环山部落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南下179.6公里，在福兴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外侧路间，另外在台一线南下454公里的屏东枋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机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耶。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

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国一北上 51.4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一北上 39.6 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本来发现外侧有机车误闯，那现在交控说它已经停下来，这个状况排除了。国三北上 44.8 公里是过了树林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看到机车违规转弯，

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持续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

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这里受到落石的影响，持续管制全元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必须要改道行驶哦。

这个要叫他拉丁天王，还是叫他志玲姐姐啊？这个是 Shakira 的 Zoo， 这个是 Zootopia 动物方程式二的主题曲。今天就是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日子，叫做世界黑猩猩日。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呢？这是因为1960年的7月14号，就是珍古德博士第一次踏入坦桑尼亚刚果国家公园，正式展开研究黑猩猩的重要日子。那透过这个世界黑猩猩日，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跟猩猩之间的连结非常的深，因为我们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7%。所以换句话说，认识他们就是认识自己吗？没有，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哦。但是以自然生态来说，黑猩猩做的比人类实在多太多了。黑猩猩在自然生态当中扮演什么样子的重要角色呢？首先，它们是杂食性的动物，吃大量的水果，吃完之后呢，这个种子会随着便便排出，所以就有点像是自然播种的概念，帮助植物扩散到不同的地区。而且研究发现，它们能够传播超过70种树种的种子，在经过消化之后出来的种子，其实发芽率更高哦。那也因为黑猩猩的行动路径的关系，这个种子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就让不同的植物有机会生长，提高了整体生物多样性，也让森林的结构更加的健康。那这个健康的结构呢，就能够提供其他鸟类啦、昆虫食物跟栖息地哦，因为他们帮忙传播种子嘛，所以就能够让这个森林的资源更加的丰富。那这个丰富性就让很多不同的物种能够来共享。所以透过这个传播种子跟让森林更健康更丰富的状态之下，他们其实是有助于减碳、调节气候、减缓气候变迁非常重要的角色哦。啊，结果跟他们有非常高相似基因的我们，好像是破坏者的路线呢，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怎么样跟自然共存，好好的保有我们森林的多样性哦？那说到黑猩猩相关的这个冷知识，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人类的笑不是真正的笑，对不对？可能是礼貌又不失尴尬，或者是社交方面的笑，就是我们的笑有的时候是其他的表现。那黑猩猩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笑不是真的开心，是代表恐惧，这个是蛮特别的。在黑猩猩的社交密码当中，把嘴唇拉开露出整排牙齿的表情，代表着极度的焦虑、恐惧或屈服。如果是真正放松在玩耍，通常只会露出下排的牙齿，而且是发出类似喘气的笑声，是比较特别的。那再来就是关于跟黑猩猩四目相对这件事情哦。2007年的时候，在荷兰这边有个动物园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是猩猩逃脱事件。有一只叫做伯基托的大猩猩逃出了展区，咬伤了一名经常跟他隔着玻璃深情对望的女游客。为什么要去咬这个跟他深情相对的女游客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行为学当中，长时间的直视是一种挑衅或威胁，所以这个女游客老是跟她隔着玻璃深情对视，让伯基托非常的不

高兴，想说是怎样踹供啊，好啊，我现在真的出来了就咬你一口。那也因为2007年的这一件突发事件，这个动物园后来做了一个蛮有趣的设计，是一个防对视眼镜。这个眼镜上面呢有一双眼睛，这个眼睛乍看之下像在翻白眼，为的就是让猩猩不知道你在看它，以为你在看别的地方，减少这种对视，感觉像是挑衅的问题。

还蛮有趣的啦。有时候透过一些世界日来增加一些知识或者是冷知识，其实蛮好玩的。台64线往西的方向 6.1 公里是过了观音山，在内侧车道小货车翻覆哦。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 1.4 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而在国三北上45公里这边是过了树林交流道，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了，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上方，建国北路往南，农安街道民生东路，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三重这边的中兴桥、台北桥跟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在国一北上 44.3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来看一下国一的车行速度哦，现在南下方向五堵一路到高架细直端都是红色俱乐部，车速不到40公里。那至于在往北方向车速不到40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内力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哦。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

0: 至于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40到50，北上的树林到安坑40到50之间，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国道三甲红色俱乐部再往东，万方要下台北端不到40公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天发布了最新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调查，结果显示美伊战争爆发后推升国际能源价格，带动民众通膨预期升温，超过六成的民众预期一年后生活成本将上升，平均预期涨幅是8.77%，其中交通与能源、食物的开销平均预期涨幅都超过了10%。那主要的评估因素依序是大宗原物料可能上涨、关税调整不确定性以及最低工资调整。中联油品验出本片比超标，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

0: 则引发各界不安。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3批号异。

0: 欧友仪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互惠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聚正式启用，不仅是全台首座专为客家青年打造的都会育成基地，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聚。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聚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3: 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
2: 市府表示，客聚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中兴桥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车多，往西方向6.1公里是过了观音山的内侧车道，受到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1.2公里。国道2号往东1.4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要往国道2号的方向，车子好多，会建议如果是要走这边的话，就改走中正北交流道，会比你上国二这边来的比较顺哦。

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推出了个人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叫做《喜欢的梦想是一个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两首国语歌曲。刚刚听到这一首，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很明显哦，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失恋的心情。失恋要多久才能够平复，才能够忘记这个人呢？好像没有答案，对不对？在国一北上44.3公里，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西的方向6.1公里，过了观音山内侧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1.2公里。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过了中兴桥，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

前国一南下的红色路段五堵到汐止不到3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是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内坜到机场系统，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50公里，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低于4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40公里，继续往南宝山到新竹系统20左右。往北的话呢，是从三鹰一路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再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芳不到50，过了万芳要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50，往西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50左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苗六十二县大湖乡复兴村炮石段昨晚10点多再度发生巨石塌落，造成交通再度中断，一辆大货车

0: 车被推挤到路边，车子全毁，所幸车上的罗姓驾驶仅受擦挫伤。大湖乡长黄慧琴指出，因为此次塌落巨石重达好几百吨，清理恐需要花一些时日。脸书上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是天文。散播谣言依法就办，最终可关3年或新台币1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2: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1: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检举，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伊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月搜证，顺利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提起公诉。记者陈云涵报道。
3: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伊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伊托米纸烟弹、2只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1把、弹夹1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4: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伊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传出叶片黄化、树势衰退及结果不佳等灾情。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因为三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内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6: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

0: 2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2: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1: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2: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两项服务。
1: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2: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1: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2: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1: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3: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4: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3: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5: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这里是一路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南下14.1公里，过了汐止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高架南下过了汐止端的这一起事故已经在处理了，目前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后方呢车多速缓哦，通过这个路段小心慢行。

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心桥的中间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尾端来到了忠孝桥。台64线往西6.1公里过了观音山，本来提醒说内侧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北分局回报了现场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小货车翻覆。台北市的纯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

持续受到落石的影响，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一段，那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可以往东升路来做改道。在国道二号往东1.4公里，过了大园吊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没有看到了。

你也加入这场婚礼了吗？这首歌是宇宙人的小玉特别为了严艺文的新戏《欠你的那一场婚礼》所量身打造的歌曲之一，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部戏呢，热爱台剧的珍珍早就看完了，她看了之后呢，一直推我看哦，但我就一直跟。

着，他推了多久我就割了多久，我就还是一直在看美剧。后来就是真的有点不高兴了，所以我就答应他说好了好了，就是台风天的时候呢，我会赶快点一集来看看。殊不知这一集点下去不得了，还好我起床起得够早，我就在礼拜天从头看到尾，把整部剧都给追完了。后来跟真真道歉哦，说我真的应该要赶快看的，因为我没想到我这么喜欢这部戏。讲成这个样子，以为我要来追剧了，对不对？还没，还没。当然要追，要来分享，但不是现在吼。主要是因为很喜欢这部戏，所以其实这几天上班的路上，我都在各大 podcast 在听。只要有人聊倩妮的那场婚礼，我就会去听听看人家聊什么，那对他来说有共鸣的是什么，以及他在这部戏看到了哪些东西。那今天早上我听的这个 podcast 叫做《一个路人经过》，就是宇宙人的小玉跟白安，他们两个交情超过10年哦，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从歌手创作者呢，现在又斜杠变成主持的身份，他们呢也有访问严艺文导演。那小玉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聊到了他当时为这部戏写歌的一些心路历程，讲到了这一首很重要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其实写这首歌的经历还蛮有趣的，有一些歌给了他启发。那什么样的歌呢？等一下你就会听到了。在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了3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在消化。在西武高架南下14.1公里，过了汐止端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是往信义区的方向，就在文山隧道出口前的中间，2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屋顶废弃物的清理开始了，那这个施工要一路进行到7月19号哦。配合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还同步管制了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台64线往西的方向6.1公里是过了观音山，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是翻覆的，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1.2公里。

载映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在2004年所发行的《蓝色眼睛》。根据宇宙人的小玉说法，就是说当时呢，严艺文请他就是为电视剧创作歌曲嘛。那在写就是没有人像你一样，是像我，没有人像我一样的时候呢，其实导演给他的那个背景的具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词呢是女生写给男生的，那男生看到之后呢，在舞台上面要演出，那个看到歌词之后发现，天哪，没有人更了解我了，你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人，那我心情上面的转折，然后在舞台上面唱出来爆发的那个场景，就讲得非常的详细，那让小玉可以有一个方向去依循。但是创作这件事情有时候有方向，可是要写出来还是很有难度哦，所以他当然先去想了一下，比方说他们在这部戏里面也有客串嘛，那主角的这个乐团身为他们的学长，所以大概那个时候的音乐应该要怎么样的风格，他就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是2000年前后这个乐团他们大概都是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风格路线，那蓝色眼睛这一首歌就是当时让他想到的其中一首。

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换成南下方向的南港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64线往西6.1公里是在过了观音山，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专用在内侧，那小货车是翻覆的状态哦。西武高架南下14.1公里是在过了细指端，事故看起来好像处理的差不多了呢，因为1968的 CCTV 拍到拖吊车似乎要离开了。总之他们还没有离开之前都不会接到排除的，所以目前还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还是有一点点塞的。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信义

区就在文山隧道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宇宙人的小玉在写没有人像我一样的另外一首参考歌曲，就是如何能够成为 KTV 的经典哦。要在 KTV 想要唱这样子把情绪宣泄出来嘶吼放出来的歌，这一首天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东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集中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1公里过了西址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64线西向6.1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台19线北上53.4公里在包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再过几秒钟，9:05，给你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28.6公里，在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围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这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再过了中心桥的中间车道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环快下层引道的车流尾端在郑州路，那环快本身的车流尾端在忠孝桥。但好消息是事故排除了，所以回堵的车流正在疏解。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信义区的方向，就在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比较久，要到9月3号哦。

无声美的歌声，哎，宝贝嘎比听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戴佩妮还有谢志豪。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持续车多30到40之间的车速，继续往南的话，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在中里转接到一路到林口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五股到五股转接到不到60，五股转接到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现在往北哦，是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持续车多，车速20到3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呢，是土城到新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在4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50，往西的话全线有60、70起跳喽。64线往西方向6.1公里是过了观音山，在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翻覆的状态，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受到影响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南下42到43公里是过了宜兰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信义区的方向，就在文山隧道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千万不要忘记告诉我们喽。

0: 二姐江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陀螺》。有的时候真的是听台语歌学台语哦。陀螺的台语怎么说呢？干螺。在国道三号南下 34.1 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42到43公里，是过了宜兰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科长张以正。Hello， 科长早安。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0: 好的，科长，今天呢，首先先来讲一下的业务范围，那就是交通公共运输嘛，所以我们要讲一下田寮河这边的接驳车讯息。
3: 对，田寮河接驳车的部分，是为了因应这个基隆庙口夜市假日常常会有这个大量的车潮前往这个庙口夜市，所以说市府在这个几经考量下，就是透过这个田寮河接驳的一个系统。那从外围的停车场将这个车辆引导到外围停车场，那再把这个人接驳到这个庙口夜市周边，让这个市区的交通能够逐步的舒缓。那这个接驳专车的部分，原则上就是以星期假日、例假日来说，就是星期五的下午4点开始就会来进行接驳哦。那接驳到晚上的10点，每20分钟会有一班。
0: 嗯、
3: 那接驳的路线原则上就是从停车场，市区的六合停车场到市区的公车循环站，那再到这个西边的这个西山停车场部分。那通过这个循环接驳的一个免费的循环接驳的一个机制，希望能够这个让前来基隆游玩的旅客，在发现市区停车场满场的时候，能够选择外围的停车场，那在外围停车场停放之后，再坐这个免费接驳车到市区庙口夜市周边来做一个游逛，那相对的也会比较轻松，也不会因为这个车潮久后，然后影响了这个游逛的心情。
0: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是。

0: 市府的用心跟贴心了吼，平常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市区停车场满了，可以往外围去停啊，没有人要去啊。现在给你接驳车了，应该没有机会不去了吼。就好比
1: 因为它是免费的，对，提醒这样子。
0: 哇哇哇，好。

0: 没逛到，直接回家。
1: 是的。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加利用这个是田寮河对环状线的免费接驳车。那科长，所以它都是假日，变成是五六日吗？
1: 对，五六日的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的10点，那这段期间大概是我们观察到比较就是一定很常会客满的一个时间点。那是市区周边的停车场很常客满，然后也常常在这段时间常常有一些回堵，甚至是就是也扩大到这个比较多的大型入口都会有塞车的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开这个路线，就希望说能够减轻市区车辆的一个压力。
0: 那大家也可以因此发现周末有多少人前去基隆玩，下午4点大概就观察到市区的这个停车场是饱和的状态了，所以接驳车立刻就跟上来，希望大家多加利用，怕你不知道啦，知道的话拜托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接驳车的使用可能。谢谢科长，那我们就要准备来开放 call in， 我们来接电话了，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所以针对基隆市这边的公共运输有相关的问题想要问的，你就问对人了。那当然有其他的交通状况，科长其实在地的，对基隆的交通非常的熟，也都欢迎大家提供，那我们来想办法帮忙解决。

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这边是大南交流道，说要下巴德的出口，在外侧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停车场满场喽。新北市的淡水区中山路十一到一号，淡水区中山路11到1号中央分隔岛的路树倒塌，应该是会影响到内侧车道的通行哦，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慢行。淡水区中山路11到1号中央分隔岛的路树倒塌。

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是往信义区的方向，就在文山隧道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新庄地区是中山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要到7月19。那配合这个工程同步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的路段。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线上电话已经开放23751722，针对基隆市的交通问题想要反映想要建议的赶快打电话咯。

0: 既然没有电话要进来，那么就把时间再留给科长。科长，最后面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吗？
1: 这边还是提醒一下，就是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你在等我接下一句是不是？
1: 然后这边还是宣导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贝贝机陶氏其实都一直都有所谓的酒后代驾的服务啦。另外包含这个警察或者是交通或者是经理这边，其实都会在比较有一些聚会的场所或者是餐厅都会有一些宣导，那也会都给留给店家一些电话去供这个如果有需要喝酒的民众，就是一方面是宣导，对，那一方面是代驾这块。

0: 可以来做提醒啊。嗯、那这边也特别在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这个只要有喝酒的一个行程的话，就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哦。那如果要开车，就是到时候就是请朋友。不喝酒的朋友还有代驾的服务、
1: 嗯、
0: 去做接送，然后那当然公共运输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没错，
0: 请听众朋友多加利用这样。
1: 对对对，讲到这个喝酒的场合，可能很多人想说哎呀，路过这个不要错过就喝下去了，那喝没有关系，重点是你喝完之后请你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哦。只要跟轮子有关的交通工具请你不要自己来，拜托把你的生命财产安全交给清醒能够好好安全你护送回家的人。其实现在我们的代驾服务也已经相对成熟了，或者像刚刚科长讲的大众运输工具啦，请这个指定驾驶啦，就是没喝酒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接送，你有千千万万条安全回家的路，但是喝了酒还自己来，这条千万不要哈！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谢谢基隆市交通署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信义区，就在文山隧道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

现在国一南下还是有车多速缓的地方哎。首先，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60，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圆山30到40之间，继续往南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也是低于60公里，内坜开始到林口40到5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紫豹车速低于2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汐五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上下，环北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不到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30。往北的话呢，土城到新店交流道不到60公里，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至于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是木栅到台北端车速40到50之间。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50公里，往西方向全线车道有60-70起跳，可以放心利用。新竹线的五峰乡提醒一下，竹67线2公里这个位置近期常有落石崩落，所以呢进行了长期的管制封闭，禁止人车通行。也提醒一下，最近山区还是比较脆弱，因为连日大雨的关系嘛，所以尽量不要往山区走动哦。准备来听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彰化以南以及花莲等八个县市需防36度以上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一，南方水汽偏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需注意瞬间强降雨，而没有下雨前天气会较为闷热。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

0: 期，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有一台自小客车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以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4: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今年市民联合婚礼首度跳脱传统形式，以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打造全国首创空中联合婚礼，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开放报名至8月14号截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6: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5: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觉得落单了，我们

9:38了，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国一北上33.7公里，这边是五股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94到90公里，是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在进行修剪花木作业。新竹县的五峰乡竹67线2公里哦，近期常有落石持续的崩落，所以呢进行了长期的管制封闭，人车都不准通行。除了这里之外，其实因为连日大雨再加上台风的关系哦，山区相对脆弱。不要看上半天大太阳，其实这最近这几天我刚看跑马灯，应该是连续7天都是午后有强降雨的情形。所以这样的天气如果要走山路是比较危险的哦，所以还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走。那如果你是必须得通过的，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台北市成功路2段373号前大概50公尺的位置看到有坑洞，

0: 叶倩文的歌声从容，我们要来准备进行诈骗单元了，希望教大家识诈的方法哦，让你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讲到诈骗这件事情啊，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对不对？所以了解诈骗手法，他们怎么样骗你，他们的套路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你才不会兴匆匆的加入之后，最后面连滚带爬，爬去哪里？爬去找警察帮忙，可是很多时候为时已晚，现在就是那个提前提醒你的时候，所以拜托听过来了。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的警务员张云伟。Hello， 云伟早安。
4: 早安 ，Elsa，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云伟今天呢，精选了三个最近真的是常常听到的诈骗手法，有一个我还没遇过，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蛮有机会的。到底是什么？请大家听下来哈。首先第一个，不光是假检警，其实他假检警前面是先有假冒电信公司，再结合假检警，所以。哇，这个其实最近还是有听到，而且财损金额都很大，因为检警这边就是准备滚瓦旁起了。
4: 对，没有错，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啊，常常会用打电话到你的手机假冒电信公司，然后谎称你可能涉及刑案，利用一个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而且其实我们发现啊，这个被害族群啊，大部分都是高龄的长者，所以呢，因为退休族群他们可能已经退休了，或是家管，所以这个损失的金额往往是非常可怕，是很多钱的。
0: 对对，有时候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是很会挑人，就是他挑的那个族群刚好身上真的是有一笔钱的，或者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因为诈骗集团说了什么，让他可能去借钱，让他可能去贷款，然后就那个雪球越滚越大。
4: 是的，没有错，在这边要提醒啊，听众朋友，因为诈骗集团会先假装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你的手机门号已经遭到冒用，或是涉及不法的案件。接着呢，因为他们就像是一个电影公司，隔壁就是假警察跟假检察官，他就说我帮你转接，然后呢，就会有警察跟检察官说，哎呀，张小姐，你真的涉及洗钱。

0: 钱诈欺或人头账户的案件，然后为了啊增加你的可信度，甚至诈骗集团会提供假的公文书，或者是呢说我其实这边有警察的服务证，我可以拍照赖给你看，因为诈骗集团现在也可以用赖来传送相关伪造的资料哦。
1: 是，
0: 另外呢还会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案件侦查不公开，你不能告诉家人，否则家人就是涉及就是帮助犯的理由，那你就会觉得害怕，就会呢默默的接受他的调查。那因为诈骗集团非常的狡猾，他说你配合我调查中呢，我们必须先监管你的账户，你要先把你手边的现金啊存款啊，甚至呢就是鼓吹你去卖股票或是卖基金，或者是呢把你手边现有的黄金交给指定的人保管，然后他会说我帮你启动案件的调查，然后你静静的等，哎，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个案件，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1: 对，当你静静的等的同时，诈骗集团就是很活跃的把你的钱全部都要搬走了。
0: 对，没有错。所以这边呢要提醒大家有四点。第一点呢，我们警察还有检察官并不会用电话打电话给你说你涉及刑案，要帮你做笔录或是线上办案。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疑问，要请你呢有空亲自到派出所或是到辖区分局去了解，因为真正的笔录是必须要到实体的派出所，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简单的电话来制作笔录，因为笔录需要你签名，还要你认同这个内容之后签名盖章以示负责。所以第一点要真的要提醒大家，电话接了就不要去随便的去听从指令来动作。那第二点呢，就是司法机关呢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来交付你身边的存款、提款卡或者是现有的黄金，这个一定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流程来调查，而且有些费用的部分呢是由司法机关会开一些收据的部分让民众来缴纳，所以不会随便呢要求你去转账啊，或者是提供等值的一些限额来接受调查。那么另外呢，如果民众接到这个电话说你涉及刑案啊、洗钱或监管账户，这些大部分都是诈骗电话。
1: 对，
0: 请大家呢务必要先挂掉电话，向司法机关来查证。那另外呢，最简单的方式，如果有任何疑问，就请拨打165反诈骗的咨询专线，或是110的报案电话求证。
1: 没错，警务员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讲了嘛，他们就是一整套的电影公司，有完整的剧本，所以他帮你转接全部都是假的。那基本上只要听到监管账户、侦查不公开、交付财产，这个就已经是诈骗关键字了，拜托不要相信哦。好，那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哦，我应该是不会遇到了，但是云端发票中奖的这个诈骗手法最近很夯，就连知名的广播主持人马克他都是受害者之一。他们是利用电子邮件或者是可能简讯的方式，反正就告诉你说你中奖了，那请你点击连结留下你的资料，有钱要给你，但是点进去之后就完蛋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这边要提醒大家，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都会期待生活的一点小确幸，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你中奖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雀跃，想说我赶快来输入相关的资料看能不能尽速领到这个奖金。
1: 没错没错，
0: 但其实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人性，人性就是这种期待感，这也是一种他们掌握的情绪状态。那大家就是发现中奖的时候就会很情不自禁的想要去点他发送的那个 email，
1: 没错，
0: 或者是简讯，那简讯里面其实都会夹带的一些钓鱼连结。所谓的钓鱼连结呢，就是其实大家点进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里面呢伪造就好像是一个政府机关的页面，你觉得好像真的你要来这个领奖了，所以你会按照上面留的姓名、身份证号、信用卡栏位、手机号码，甚至提供 OTP 验证码，你都觉得你这个是必须领奖的过程。
1: 对，
0: 但其实大家想看看 OTP 验证码是不是当我们在网络消费的时候你要刷卡，
1: 我要再次确认，
0: 再次确认的时候你提供那个验证码，其实就是你认同这笔消费，所以一旦你输入这些 OTP 的验证码，

0: 甚至是信用卡的末三码的时候，相当于就是你同意这笔消费，自然而然刷卡就出去，你的钱就回不来了。
1: 对，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只觉得这个 OTP 就是我要再一次确认这个钱要进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假象，这是一个过程，想象中的一个假象。
1: 哇，所以呢，非常可怕。
0: 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有中奖小确幸，大家一定要小心，
1: 先不要太开心就对了。
0: 对，天下没有掉下来的礼物，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像这个啊，发票中奖的资讯，建议大家防范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请到财政部的官方广告去查询。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收到一些中奖通知是用 email 或者是简讯来传递给你的时候呢，上面如果有连结，请你不要随便去点连结。因为连结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伪造的部分。那如果点进去你看到任何的页面有显示要输入信用卡或是 OTP 验证码，甚至是信用卡的末三码的时候，你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不要觉得你已经要逐渐要去领奖的过程，其实你是逐渐的掉入诈骗陷阱。
1: 对，
0: 另外呢，提醒大家，因为这种诈骗呢是五花八门，提醒大家可以利用你的手机在官方账号上面搜寻165防骗宣导，上面呢就会有我们165每天会推播的即时讯息，告诉大家高发手法或新兴手法是什么，可以及时查证。
1: 除了165防骗之外，也别忘了这个打诈仪表板哦，也是会更新最新的资讯给大家，所以请大家就是政府机关不会用电子邮件啦，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就是公文这一类的比较谨慎的处理都还是会用纸本，或是希望你面对面来处理，所以就像刚刚警务员提醒的，请大家一定要先向官方网站查证，这个官方网站请你自己输入网址，而不是从里面的这一个你的页面当中去做点选哦，这个都是直接进入另一个钓鱼网站的陷阱。好，最后面还有五分钟要讲这个，我觉得我很可能会被骗，为什么？因为他跟读书会做连结。哎，读书会进去之后，我的钱怎么会不见啊？是去买书吗？还是干嘛？这怎么回事？
0: 哦，其实啊，这些其实对于文青的朋友来说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诈骗集团会假装用证书的方式提供一些你感兴趣的书品给你，那你会觉得哎。反正不看白不看嘛，我就拿来看看好了。其实呢，当你收到这个读书会的相关资料之后，可能之后不久就会有专人来跟你联系啊，请问张小姐啊，你是不是最近收到了我们的什么书名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对这个部分有感兴趣？那其实呢，我们这边最近推出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的方案，你也可以透过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好，因为现在通膨了嘛，一个便当从以早的80都涨到125了，你要不要赚一点小钱呢？那其实他就透过这种类似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呢，就是利用小小的诱惑，然后呢他就在找这个客服人员跟你联络，那后面其实就是包装成一个投资课程，或是有名师带你加入投资群组，吸引你去加入，那你在不知不觉中呢，你会在群组里面会先看到这里面呢也是电影戏剧班的这个诈骗集团扮演的哦，你呢就是唯一被拉进去的那只大鱼，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诈骗集团扮演的，他会每天分享他有赚到钱，或是呢因为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内线消息，所以他最近获利就是非常的
1: 丰厚，
0: 对，甚至比股票的这个涨停板还更高，所以你会觉得说啊，大家在疯股票，那我是不是加入这个比较快？其实你后来你会发现，你投资下去的钱，台面上看起来都有赚钱，可是无论你怎么想要赎回，是都拿不回来的。
1: 对，
0: 那更可怕的是呢，诈骗集团会利用一点方式叫做假出金，就是当你呢投入小额，假设投入10万。那他会说，张小姐，你获利现在总共有12万呢，你确实可以把12万领出来哦，你真的可以收回来。如果你这时候遇到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宣导，哎，你没有再投入大量的资金的时候，恭喜你，你获利20%。但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哇，10万赚2万，那如果我投100万，是不是赚20万？
1: 对，
0: 在这过程中。

0: 又没有遇到任何的警察来推广这个宣导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把身边很多的钱、现金，甚至有民众他如果没有现金的话，会被鼓吹去抵押房产，这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假出金呢，就是呢先给你一点甜头。对，然后你会把你身边所有的口袋啊都翻一翻，我有现金，我有黄金，我有股票，我有房子，全部都挖出来倒进去。这个时候等你之后想要把所有的钱领出来之前，他还会说你要缴保证金啊、验证金啊、税金啊，甚至我听过更扯的，还有说我们现在在打仗哦，我们暂时不宜交易哦，还有现在呢面临什么全国什么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把你的钱还给你。你再等再等，你等到最后发现人去流空、这个群组里的人其实最后都会退光光，就剩下你。那时你才发现你真的上当，你真的被诈骗了。
1: 还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都是别人的。
0: 对对对，
1: 天哪，好惨哦。好，所以其实大家听完三个手法会发现有点换汤不换药，就是它最后面都会导向我们熟悉的手法，但是因为前面可能路径不太一样，大家还以为真的我财富自由的机会来了，其实最后面会发现都是一场空。那针对读书会真投资这个诈骗，其实大家该怎么小心，就不要拿免费的书，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对对对，没有错。
1: 想看书自己去买齁。
0: 对对对，
1: 其实假投资这一块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如果要你加入群组的话，基本上都有很大的问题了。书是可以自己看的，虽然现在的确读书会很多，但是这个读书会进去之后是不是有老师带领，他是不是就走出另外一条很特殊的路线，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小心防范。但反正不管是哪一种诈骗手法，只要你发现有一些不对劲，你绝对有相关单位可以咨询的。比方说
0: 在这边要再次呼吁听众朋友，如果遇到呢可疑是诈骗讯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查证呢？第一，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的报案专线来咨询。然后另外呢，我们遵循着五不原则：不接陌生来电，不听投资名牌，不点未知连结，不传个人资料，不信可疑资讯，来避免上骗受骗上当。
1: 天哪，最后面这反诈五不原则基本上就是总结今天三种高发手法，以及大家可能未来会遇到的，反正遵守这五不原则就可以帮助你把钱好好的留在身边。钱钱没有不见，它会变成喜欢的样子，但不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好吗？各位朋友，大家小心了。今天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的警务员张云伟，谢谢云伟。
0: 谢谢，谢谢 Elsa， 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出口要小心咯，在出口匝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 9.9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经贸一路往南过了金源街的外侧正在施工。国一北上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我是莎莎，明天见。
2: 现在时间是早起10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让我的歌来陪伴你，好不好？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出口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31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头速缓，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准部掉落，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有灭火器掉在内侧路间请小心，以上路况有航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

欢迎收听7月14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呢，这个南方水气持续往北移哦，所以各地天气呢还是不太稳定。迎风面的南部还有东南部哦，不定时都可能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好，其他地区呢，早上也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要提醒朋友，这个中午过后呢，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午后的雷阵雨。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各地山区降雨的几率会稍微的比较高一点，部分地区呢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哦，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不排除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那最近呢，连日降雨的关系哦，也要特别留意土石松动，还有溪河水位上升。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了。气温方面，花东高温大约是31到32度，西半部还有宜兰大约是33到35度，天气呢相当的闷热。那中南部还有内陆以及这个花莲纵谷局部地区还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喽。另外，嘉义到屏东沿海以及这个澎湖局部的地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6级以上平均风，或是8级以上强阵风。恒春半岛沿海呢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提醒海边活动或者是作业的朋友呢，务必要留意风浪的变化哦，注意一下安全了。那同时呢，也要特别提醒了，目前正值年度大潮期间，西南部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包括基隆、新北、宜兰一路到台东沿海，涨潮时的这个水位呢会比较高，低洼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哦，所以排水不易啦，或者是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提醒民众呢尽量避免在海岸还有港口以及这个潮间带逗留咯。好，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今天受到偏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竹苗以北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高平地区呢因为这个风速比较强，可能会出现地表扬尘哦，影响空气品质还有能见度。所以整体来看呢，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的空气品质呢是属于良好等级，北部、中部还有高平地区则是普通等级。外出呢，如果对空气品质比较敏感的朋友呢，也要多加留意啦。

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人网灯9.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另外提醒哦，在国一往北44.2公里哦，在林口 B 前这边呢后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到这个路段呢齁，外侧车道这边有裂缝的情形。好，那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齁，也要小心留意了。市区道路哦，在新北市林口区仁爱一路双向哦，从文化三路一段一直到民富街这边有工程施作，所以是全线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哦，中华路一上来哦，这边就开始定点了。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好，来关心一下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哦，沿线还是一样车多哦。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方向，中坜转接一到机场系统，好，目前也是红红橘橘哦，车速20到4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哦，这边就呈现红色提醒了，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好，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木栅这个路段，好，沿线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这边的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往机场的方向还蛮OK 的，不过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好，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管二甲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镇头路段也是呈现红色提醒了，沿线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宁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南下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路段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提醒一下哦，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好，一样持续提醒朋友哦，拜托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好，另外呢，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在台六六往东大溪要回路国三北上的匝道，好，这边有灭火器哦，掉落在内侧路肩，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三往北94到90公里哦，就是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哦，有修剪花木作业。好，另外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5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坑洞情形。新竹县五峰乡竹67线哦，在2公里处的地方哦，因为最近呢吼很常有这个落石哦，持续的崩落，所以这边是长期管制封闭的吼，禁止人车通行哦，禁止人车通行，拜托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提前改道。

国道五号北上零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另外提醒一下哦，稍早之前有朋友询问说，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哦，中华路一上来沿线就开始定点了。好，那这边朋友回报说，是因为中华路路口一上来大概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人孔盖工程啦哦，因为这个施工影响的关系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

9亿了。好，另外提醒哦，就是市区道路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过。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工程会到下午5点。光复南路682号，就是天桥的南向，还有北向的楼梯侧，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师做，是才点状施工，并不会封闭车道。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中央北路3段往北的方向278。八巷一直到新兴路这边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单向车道，会到下午的5点。好，另外呢也是有工程哦，是在金茂一路往南刚过金源街的外侧哦，目前有工程，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回堵到环东大道的双向哦，从金茂一路出口匝道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兴路一段开源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好，另外也是捷运工程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兴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仁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呢，这边有落实的情形哦，持续的管制哦。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区工商这里哦，有落实，所以是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道行驶东升路喽。新北市的部分哦，嘉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呢，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哦，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喽。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骑 Odobai 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了。新北市新庄区呢，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的地方正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7月19号。那周边有实施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呢有包含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道路哦。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也是要连接这个福海街24巷的路段。好，这个呢。然后是全天候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会一直到7月19号。

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是50公尺处的地方，说有坑洞情形已经填补完毕了。好，另外呢，也要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金茂一路往南的方向啊，过了金源街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那南港交通分队通报说，这边正在进行人孔盖的修复工程哦，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有占用外侧1.5线的车道哦，导致后方呢整个回堵了。那目前环东大道就是从金茂一路出口，还有这个南港联络道以及金茂一路出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齁，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陈怀真爱怡情酿的酒这首歌当中也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名曲，原唱是红蚂蚁合唱团。时间来到10:25。归北上44.2公里，林口逼前，中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喽。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整个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好，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喽，车速不到20公里，也要提醒朋友哈，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了。国道5号南下4.4公里，刚过石碇的内侧哦，这边有散路的情形已经通知了。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跟中兴街口，这边有大型的吊车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哦，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有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刘德华的歌曲 I miss you。 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1: I miss you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冲突，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跌，台股今天随着走低，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45000点关卡。台积电跌30元，来到2410元。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1:1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

0: 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饭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到海外可疑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2: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

0: 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1: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2: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0: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0: 警察广播电台，
3: 我们是 Flux。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往南91.5公里，过竹北的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哦，目前已经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另外，新北市新庄区哦，青山路一带63号的内侧有坑洞情形，一并通知处理。台北市成功路往北哦，民权东路一路到三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要特别留意哦，台64线的朋友呢，因为国三中和交流道路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哦，要由这个平面中和中正路路口哦进入国道。好，那改道路线呢，提供给朋友。如果你是台64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新电端哦，就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如果是要台64线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再接土城交流道。这个工程呢，是早上10点开始，直到下午4点半，然后会一直持续到7月15号，就是明天喽。

台北市经贸一路往南，过金元界的外侧有工程需求，目前南港分队通报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原本说预计会到下午4点钟，因为可能后方车流真的是蛮大的，所以这个工程呢已经提早结束了。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的路口一上来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这边有人孔盖的工程，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

要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了。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拜托拜托吼，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南下91.5公里，过竹北的外侧两线车道吼，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高架南下66.4公里，过中立转街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传路四段跟大直街口，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来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内坜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因为上岛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回堵过来的。好，目前的车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五股到台北沿线还是车多。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不过除了这个北上的中和到暗坑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

新北市新庄区青山路一段63号的内侧有坑洞情形，已经通知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蓝又时的爱不爱，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蓝又时自己哦独立包办词曲还有编曲的抒情创作，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第三张同名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当中。

观日往西20公里莺歌系统路肩车道呢，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另外提醒哦，国一高架南下66.4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夏天天气很热，对不对？不少人会喜欢喝手摇饮啦，还有吃冰消暑啦。晚上呢，也很常会熬夜追剧哦，或者是滑手机。不过呢，专家就有特别提醒啦，这些生活习惯哦，可能会让我们女性哦比较常见的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哦，也就是这个 PCOS 哦 PCOS 的症状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哦。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呢，其实是育龄女性哦比较常见的一个内分泌疾病。那大约呢，每10位女性就有一位会受到影响。除了月经会不规则之外，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体重增加啦，哦，青春痘变多啦，或者是体毛增生哦，排卵异常，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生育能力哦。所以专家就表示哦，它不只是妇科的疾病，更和我们全身的代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哦。朋友应该特别疑惑吧，想说为什么夏天特别容易恶化呢？好，主要是因为不少人喝这个含糖饮料的频率开始增加了，这个高糖的饮食呢就容易会造成我们血糖波动，增加胰岛素阻抗，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排卵的功能。好，另外呢，如果经常熬夜啦，睡眠不足啦，也会让我们荷尔蒙失衡哦，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度，让原本就有代谢问题的朋友呢就会出现月经延迟啦，还有经期絮乱等等的情况。所以从这个中医的观点来看哦，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跟我们的肝脾肾功能失调其实是有关系的。加上夏季以后比较湿热哦，如果我们在经常吃冰啦，喝冰饮啦哦，就比较容易会影响到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就会形成所谓的炭湿体质，就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内分泌失调还有体重增加哦。所以专家就特别提醒啊，如果想要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最重要的呢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开始做起哦，包括减少含糖饮料啦，然后多喝白开水，避免熬夜，最好在晚上11点前就要睡觉了哈，就要跟大家说晚安喽。好，另外呢，每周还是要维持规律的运动啦，像是啊，我们可以快走啦，或者是慢跑啊，游泳啊，或者是这个有氧运动哦，其实都有对于我们这个改善胰岛素阻抗哦，都是有帮助的。那同时呢，我们当然饮食方面也要减少油炸啦、高糖啦，或者是这个精致淀粉的摄取哦，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维持理想的体重。所以如果朋友呢有出现月经不规律啦，或者是体重快速的增加，还有呢痘痘一直反复的发作，或者是备孕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好消息哦，建议一定要及早就医哦，由专业医师评估哦，透过中西医的整合治疗，还有生活形态调整，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有助于改善我们代谢还有排卵的功能。当然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未来罹患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

民权东路一路到三种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这边车多呢是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啦，因为大家排队呢要进这个三军总医院哦，所以导致后方有灰度情形。好，这边已经派员处理咯。

郭采洁的歌曲给他，时间来到10:56哦，这边有道路情形，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66.4公里，校前路前说有一个掉落物哦，看起来很像是塑胶制品的碎片，好，目前是掉在路肩车道，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台北市成功路往北民权东路到三总路段，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南下4.4公里，过石顶的内侧，这边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咯，感谢平林行控的通报。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在362.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两台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66.4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塑胶制品散落在路间。

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在莺歌系统脚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来自蔡小虎和黄思婷合唱的歌曲《雄心的哇雄心的光》。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直兰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喽。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高架往南66.4公里，校前路前有一个掉落物哦，看起来很像是塑胶制品碎片掉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哦，这边有工程哦，是在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好，然后刚好是中华路的路口一上来哦，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正在进行人孔盖工程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那新北交通回报说，这个是移动式工程，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外侧车道，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喽。台六四线往东哦，因为中和接国三的匝道哦，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造成中和二出口还有新店端哦，这边也开始排队喽，所以要提醒朋友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龙总路段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六四线东向新店段出口的外侧有一辆大货车抛锚，这个状况一并通知。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目前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台北这个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然后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也是一样都是绿油油的一片，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二呢，要往东的方向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宜兰到罗东这个路段车速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这边是完全不到40公里的哦。提醒一下这边车多呢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在南下42到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好，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

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哦，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哦，从这个中华路的入口一上来，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好，这边正在进行移动式工程。好，那目前工程路，这个工程呢，吼是在水漾路的上方，然后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顺子的歌曲 It's gonna be alright。 时间来到11:17哦，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在水漾路上方中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哦，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咯。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林义敦股长。股长你好。
1: 好，你好，大家好。
0: 是新北市今年哦有积极的推动人本交通哦，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呢，就是设置行人优先区。那最近呢，新店区中正路117巷已经完成这个行人优先区的建制，所以今天股长呢就要带我们一起了解哦，什么是行人优先区？那有哪一些规定，又可以为我们社区的居民带来哪一些改变呢？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请教股长了，到底什么是这个行人优先区？它和我们一般巷道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好的，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它其实就是依附在，首先它是有一个法源依据来做支撑它这个做一些设施的依据，那它就是依循那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那它的这个条例的第七条里面，其实第七条第四项就称这个行人优先区，就是指说我们这个辖内如果有设有这种蓝底，然后标注说行人优先区的标志，那就是说这个是行人指定优先通行的路段，就是车如果看到在这个范围通行前就是要优先让。那它的原理跟这个行穿线要礼让的意思有点像，但是它这个不只是行穿，就是我们一般俗称斑马线这个单线穿越，它是指整个巷道路都是行人优先区的话，就是整个巷道不管是哪一个方向哪一个点，那行车如果遇到这样的这种优先区的巷道的时候，都是要做一个优先礼让的动作。
0: 嗯，
1: 对，那这个目前它跟一般我们一般巷道没有任何规划的巷道最大的差异，就是说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它是有一些硬性规定，就是说第一它是不能按喇叭的。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说它速限就是限制要时速20公里。
0: 哦，
1: 对，那我们在以我们新北市为例，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面，像新刚刚提到新店区中正路117巷部分，我们就是有设置一个在进入端跟出口端，就是两个巷道的两端点的进入的那个端点，我们都有设置一个砖红色的沥青铺面，就是要让它的这个行人或是行车要经过这个进入这个巷道的时候，有一个醒目性，只要说哦，这个有砖红色不一样铺面，那是进入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个就会让驾驶者有一种警示作用了。
0: 哦，
1: 对对对。那我们除了一个蓝底标志，还有刚刚讲装红色铺面以外，那当然我们这个速限20比较有禁止性的这种速限标志，那当然也是会附挂在它的进入端这里。那它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如果说它有违反这个优先区里面的规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执法单位可以做取缔的动作。那跟一般巷道完全没有任何规划其实有差异的，一个是比较没有取缔性的这个执行，一个是有这样子。
0: 哦，了解。
1: 对对对。
0: 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新店中正路117巷作为这个示范呢？
1: 哦，
0: 嗯，这个路段是有比较特别一点吗？嗯，
1: 对，因为这个部分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117巷它临近那个我们新店区的柳公庄，两侧大部分都是住宅，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生活巷道。
0: 哦，
1: 那它当然就是会有，它有临近一个社区，有它临近的一个大社区，其实会透过这117巷当做一个捷径巷，然后做一个穿越性的车流。嗯，那当这个穿越性车流，大家可能像早上尖峰赶上班的时候穿越过这117巷，那可能大家赶上班的时候车速普遍会偏高一点。
0: 哦，
1: 那他穿过这个巷道之后，就是要去接他们的其他的比较大型的主要干道。
0: 嗯，
1: 对，那他这个117巷，可能我们会客观的把它定义，就是可能是一个捷径的巷子。
0: 嗯，
1: 对，那像这种捷径的巷子，我们就是想透过这个，因为它两侧都是住宅，那也是偏比较老旧的住宅，那其他的人行设施保护力比较没那么足够的时候，我们

0: 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优先区，让这边两侧比较老旧住宅，那可能住的年长者也比较多，那可能就是透过这样保护的优先区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优先的通行权，可以有一个保护功能。对，那就从捷径上面的一个安心巷这样子。
1: 嗯，了解了。所以民众后进入这个优先区之后呢，哎，还是有一些这个交通规定后要遵守，像是就是不可以按喇叭，然后我们的车速呢后要维持在20公里哦，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好，那其他有没有什么？

0: 徒步空间，但是可能还是留意一下周遭的车况。那当然，如果是行车，如果说是、开到这个比较醒目的优先区的范围的时候，也帮我留意一下这边的速线，还有按喇叭不能按喇叭的规定，以及就是要礼让这个范围里面的行人通行这样子。
1: 了解，其实巷弄虽然不大，可是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经过的这个生活空间，所以一条更安全的巷道呢，不只是交通设施的改善，更可以代表我们居民啊是可以安心的散步，然后小朋友呢也是可以放心上下学，那长者呢也可以自由自在在我们社区活动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行人优先区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相关的规定啊还有设置理念呢都有一个更深入的这个了解了。所以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不论是开车啊骑车啦或者是步行，只要彼此呢多一份礼让，然后多一份耐心，就可以共同打造更安全然后更友善的交通环境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林义登鼓掌，鼓掌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1:24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往北31.8到31.6公里哦，刚过五谷转街道，这边有工程，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导致后方开始回堵了。台六四线往东了28公里，新店段出口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已经通知了。台六四线往东哦，这边中和接国三的匝道目前封闭施工，所以造成中和二的出口还有新店端哦，这边已经开始排队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吼，要提前下匝道吼，我们要改由平面中正路、还有圆山路以及连城路来替代行驶。

台北市天母西路要往东的方向过石牌路，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远端中央分隔岛的后置哦，这边红灯是异常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好，那这边呢今天的节目其实是有一点小惊喜的，就是在新闻结束之后呢真正要暂时的休息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节目的最佳神队友，那到底这个神队友是谁嘞？好，我们先卖个关子哦，听首歌，等等新闻过后来揭晓喽。来听林强的歌曲《向前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知名老店苏天柱素食店今天凌晨打烊后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瓦斯桶喷火，电线爆裂，情况危急，消防员冒险切割铁门，搬出瓦斯钢瓶灌救，20分钟内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但店内设备全毁。这也是该店继去年遭机车冲撞后再度遭逢横祸，短期内恐怕无法营业。花莲市重庆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员获报赶到，40分钟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请听张涵报道。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福，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起来看一下，哇，今天全部都是。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关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四栋连栋铁皮屋2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厘清。花莲县消防局地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4: 至少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点40分确实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现在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2户。
2: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翻覆意外，一名男子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澳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2: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台九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苏澳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经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近日网络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锁定账号的假代购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及伊卡哇周边商品的诈骗手法，对此台东县政府紧急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勿轻信网络代购，以免荷包失血又泄露个资。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4: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3: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一同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请注意。以上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7: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来到11:39，感谢你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小子，是你开车的好朋友的朋友，很高兴可以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施工结束的好消息，在天母西路往东过石牌路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要提醒哦，在台64线东向这边呢，中和接国三匝道原本有封闭施工改道，所以造成中和二出口跟新店端有车多排队。那新北交控提醒大家哦，请提早下匝道，改由平面的中正路、圆山路、连城路来做替代喽。另外呢，在台64线东向28公里新店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看到大货车抛锚停放，非常非常危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哦。啊，原本说呢，在三重区这边呢，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这边是水漾路上方有在做移动的工程，那感谢新北交控的回报，现在已经结束了，而且后方的车流是顺畅的。来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92.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说看到小货车后方有冒烟停放在路肩的状况，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远端中央分隔岛的号志是红灯异常的，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配合相关人员的指挥咯。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收录在1997年这张叫做《左手》的专辑中，来自万芳的歌声，一起来听听看哦。

You're my childish king。好听的歌曲送给朋友，这首歌是来自万芳的《孩子气》。这首歌曲很像在描写一个对世界充满幻想和好奇的人，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天真的期盼，送给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永葆青春，天天年轻。

提醒朋友一些比较长期的工程，现在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你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时间预计是到116年的5月20号。还有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农街来做替代，时间预计是到118年结束哦。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时间预计是到9月3号。另外在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还有4号，这边是进行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预计是到7月19号结束。另外每天的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是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的道路，禁止停放汽机车跟汽机车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在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这边从7月5号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7月19号，全天候都是禁止停放汽机车的。台北市也要提醒一下哦，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南环段的工程，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时间。

0: 预计是到116年的3月底。还有就是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工程，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时间也是预计到116年的3月底。另外要提醒哦，在全员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这边有落实，那新工处是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深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会用阻材来封闭道路，所以驾驶呢，你需要改道行驶东深路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歌声《相信你的人》，我就是那个相信路况一定会变好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咯。
1: 有许多美景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非常感动哦。这是陈奕迅为电影《银河补习班》打造的主题曲，由姚若龙老师作词，还有陈小霞作曲，非常完美的神仙组合。

移动清扫结束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南下疑似出口移动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92.7公里过竹林，原本有拖板车说板架上的积聚还有冒烟，那感谢北区交控的帮忙，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在派员处理当中。新北市的路况在宝安地下道往大观路的方向，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感谢听众的热心通报啊，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地址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这边。台北市另外一个路况消息是在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这边，说哎车子好多，不过呢北投分队说这边是单程车多。另外有一个状况要请听众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在台64线东向28公里新店端出口外线车道，还有看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吗？那如果还停放在这边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咯。国道1号也有状况，在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过五股转接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有就是国道五号北上0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的哦。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远端的中央分隔岛后置红灯是异常的，还有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也就是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哦，还没有分南北方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今天也会进行封闭施工，那请用人就是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匝道哦，中正路来进入匝道才对。好，那在乐群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的工程也是预计是做到8月15号，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都会来进行这个工程。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来听到小子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版本，今天选择的是阿桑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祝大家也有开心的一天，等一下把节目还给珍珍，我是小子，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喽。

中午12点，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往南垦方向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外线掉落两包水泥，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省道台九线南下 108.6 公里的东澳隧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紧急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

0: 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让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刚刚呢有非常感谢小子哦，30分钟的陪伴，有没有觉得他非常的有热情，也有满满的活力？那未来呢也会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陪大家一起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疑似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新北市树林区保安地下道要往大观路的方向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提醒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

归往南桃园哦，刚好是在南崁出口这里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持续提醒一下，我在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师做国道一号北上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呢，这边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三号中和路口匝道的内侧两线，好，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后改道行驶喽，我们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4:30。好，另外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国五要往南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路段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0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

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的地方哦，这边正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所以这段时间呢，周边还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哦。好，包含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还有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这边是全天候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礼拜天哦。

有视线哦，这边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需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要由平面中和中正路的路口匝道进入国道。好，如果呢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要改走新店端，就是要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而如果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呢，要改走县民大道上台六十五线接土城交流道。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要带大家认识一位今年接连获得肯定的警察英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林组长今年荣获台北市模范公务人员，也获颁台北市警界最高荣誉金吾奖，肯定他在科技打仗上的卓越贡献哦。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哦，邀请到林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AI 如何成为警方打击诈骗的最佳帮手，以及这一路推动科技打诈的心路历程。那组长，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了， AI 现在大家都在谈嘛，对不对？但警察把 AI 运用到打诈，其实算是很新的做法哦。所以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到要把 AI 导入打诈工作上呢？
2: 其实最主要的契机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诈骗集团他在用诈骗广告跟诈骗讯息的这个变化速度非常的快。现在诈骗集团他们都在社群网络平台去做相关的广告投放，配合去假冒粉专或者是投放假投资的讯息，而且因为现在还有 AI 的工具，所以他们甚至会大量复制相同的话术、图片连结，而且快速的产出图文并茂的这种假投资或者是假网拍的讯息，让民众在网络上难以分辨是非，甚至就很容易上当。那我们在收报这些诈骗广告的时候，以往呢，我们都是请同仁，他在不管是勤务中还是正在办的自己的勤业务上面，如果有发现这样的诈骗广告或诈骗网站，就通报去做收集相关的截图网址，然后再通报给业务组去上层到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去做下架或移除。那我们发现透过同仁自己来去做收报的速度实在远远不及诈骗集团他们每天透过 AI 工具的更新方式。所以呢，当时我就在想，既然诈骗集团他们都用科技来做大量投放假投资、假网拍的这些诈骗广告，那我们警察也不能只用传统人工的方式来去被动的处理，我们应该也要导入 AI 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侦防的工作，协助同仁来找出可疑的

0: 这个诈骗广告，以及可疑的连结，还有重复的诈骗太阳。我们打诈工作不只是民众被害了我们才去处理，我们应该要主动从源头来去做及时的阻断。
1: 是，那刚刚你有提到这套 AI 打诈呢，并不是警察单位自己就可以完成喽，而是整合了很多局处一起合作。听说当初好像花了不少时间协调，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把大家串联起来一起完成这件事的呢？
0: 我想打诈的工作，当然警察是首当其冲了。不过，这个在打诈这个项工作里面，其实需要不管中央的各部会，或者是我们地方政府的各局处的通力合作，才有办法从源头阻断，然后事情发生了，我们再去做侦办的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打诈模式。那在当初，警方他是最懂诈骗的，因为被害人都会到警察机关来做报案嘛，所以变化快速的这个诈骗手法都会被警察第一掌握。但警察可能缺乏的是资讯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法务局他们所熟悉的相关的法律实务，还有资讯局所熟悉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资讯专业。所以当时我们在市府层级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就由我们警察局来主政，结合像刚提到的法务局、资讯局等等的局处，透过他们的专业，结合我们警方第一线最了解诈骗的这个演变来做结合。所以当时呢，我们主导整个打诈小组的一个成立，那每个月来开会，去让各局处了解说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那资讯局可以提供我们相关可以使用 AI 的方式来去怎么样在网路上自动寻找出这个可疑的诈骗广告或者是网站。那法务局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见解，包含我们要去如何的收证，如何运用相关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构成要件，甚至是这个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果相关的网络广告业者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法律的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据对他做相关的处罚。
1: 哇、wow, ，AI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哎！也有人会担心，未来会不会很多工作都被 AI 取代？那正在第一线打诈工作的角度，您认为 AI 未来有可能会完全的取代警方吗？还是它比较像一位得力助手呢？
0: 如果要说 AI 取代，我觉得也可以讲成 AI 它是辅助我们警察来去做打击犯罪、侦防犯罪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因为毕竟很多在不管是侦防犯罪，像诈欺集团的一个打击，我们都还是必须透过相关的一个侦查技巧、侦查经验，才办法去有所突破。那当然 AI 工具它是可以加速我们在相关的资料整合、关联以及自动化的方式，都可以来减轻我们的警力的负担，甚至更快速的去掌握出所有金流也好、资通讯也好、诈欺集团共犯的结构脉络，都可以透过 AI 工具，从我们平常需要人工一件一件去分析的这个案件当中，直接帮我们找出相关的关联性。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它犯罪手法的演变。
1: 好，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组长哦，一路推动到现在，然后也已经看见不少成果了，所以回头来看，您对目前的成效还算满意吗？
0: 其实像我们这一次这个市府的打诈小组，成立了以后，我们这样子，虽然我们警察局是主办了，但是我们共同合作下，在去年就是民国114年的时候，我们是全国首创地方政府唯一对这个 Meta 这个大型国外公司去做相关的裁罚。那也这个裁罚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们国内诈欺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个未及时下架诈骗广告。那我想民众他们第一线会接触到诈骗讯息，不外乎都是从现在的电信网络平台，像我们熟知的社交平台，像 Meta 的平台，或者是其他常出现诈骗广告的平台，那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些这个社群网络平台，他们在提供服务及赚钱的同时，他们应该也要有更强的这个内控，去把关他们相关商家的广告是否有相关的诈欺或其他犯罪的可能。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第一次裁罚，

的一个经验呢，我们也持续的在今年也针对诈骗广告的收报，以及我们扩展到这些源头的广告商，他们也应该要被这些网络广告平台业者去做相关的强化审核，甚

0: 局处的伙伴也都会在这个打炸这条路上啊，继续尽心尽力的守护大家的财产。
1: 今天非常谢谢组长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让我们知道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诈骗手法，警方其实也持续运用科技结合 AI 从源头拦阻诈骗，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当然在先进的科技都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提高警觉，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看到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网购资讯或是任何要求汇款提供各自的讯息，都务必要多查证多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哦，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再次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也谢谢您和所有警察同仁在第一线默默守护社会、守护人民。这里是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时间来到12:25了，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往南24.6公里，台北前的外侧有垃圾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45.2公里哦，过了林口 B。好，这边有机车哦，是骑在内侧车道，目前已经骑到49公里桃园路段了。好，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台六四线往东28公里新店段出口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

帮朋友找东西哦，要请问蒋斌，我帮忙留意一下了。一位周先生，七月十三号晚上十点半，从民权东落日站七十一巷十二号的地方哦，搭到仁爱路四段三百四十五巷十五弄，掉的是一个墨绿色的后背包。那郑姓乘客呢，是在七月十三号晚上七点五十分，忠孝东路七段五百二十八号搭到金茂二路一百三十一号，好，掉的是一台手机哦。要请问蒋斌呢，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我们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钟哦。也要持续提醒朋友，拜托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好，最后呢，还需要请朋友帮忙留意哈，我们帮忙找一位走失的长者。那失踪者呢，是赖成华女士，赖成爱华女士。69岁，身高大约是143公分，那身形是比较瘦小的，那本身呢有重听，也患有这个失智症，平常是使用国语跟台语沟通。那外观特征呢有包括右手的大拇指呢是有包着这个白色的纱布绷带，那脸部呢有大面积的这个红疹，还有多发性粟粒疹。灰白色的头发呢是整个盘起来的。那当天失踪的时候呢，是穿着黑色的针织衫，还有黑色长裤以及黑色皮鞋，并且呢有携带一个黑色的帆布包。但是呢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哦，因为赖女士呢有失智症，所以最近呢是比较容易忘东忘西。在7月12号礼拜天的时候，我早上9点35分离开住家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哦。根据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他在早上9点58分的时候有搭乘629号的公车往台北的方向，那最后的身影呢是出现在东湖国小或是东湖捷运站的附近。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看见这名女士呢，

或者是有任何相关的线索，拜托拜托哦，一定要立刻联络警方，或者是拨打110，共同协助这名女士平安回家哦。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内湖一路到台北，还有林口到桃园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一样持续提醒朋友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上下游样本都合格才能重新上架。分科测验历史关怀弱势族群，整体中间偏异。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中联油脂检验已经不可信，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下，将由食药署国家级实验室在一周内完成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26批52个油品样本、321项产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已经全面盘点食安油品的流向，依全面查验，一周落实强化管理原则，同时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厉让合法业者符合规定的预防性下架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
2: 因为上游的检验呢，我们认为不可信，所以我们才会以实际出货到第二层，也就是这三家油厂的样本，它的样本就会上开了，所以会互相比对。所以各三家我们所存留的一共有这个26批上开来，一共有52个样本，所以我们会有52个样本互相勾稽比对，然后再往下散到321项商品的样本，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互相勾稽比对。只有在整个链上通通是符合规格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重新恢复上架。
1: 施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及时降低国人健康风险，但也因为涉及的商家超过1000家，他对下游食品业者感到抱歉，但这是为了国人安心所做的不得不的决定。三家上游油品和下游的产品检验勾稽后，就会陆续公布合格可以重新上架的商品。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国内年初又爆发油品掺味事件，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涉嫌大量混充芥花油，伪装成意大利进口的纯橄榄油，借此获利高达30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并求处5年以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容积公司黄姓负责人和一对子女从事食用油销售业务多年，公司标榜贩售的油品都是进口纯橄榄油，但检调获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涉嫌先买大量便宜的芥花油，再到好事多买西班牙猪榨橄榄油，随后以20公升低价橄榄油混充580公升芥花油比例，做成600公升调和油之后，贴上味冒标签，对外宣称是意大利进口高价纯橄榄油。为了取信消费者，还可以从意大利进口纯橄榄油，借此取得相关证明文件。检调查出，他们以此方式，光在近2年就获利高达3700多万。侦查后，依法将黄姓负责人等4个人起诉，

0: 同时认为负责人母子两人饭后态度恶劣，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1: 检察官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黄姓及李姓被告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刑。
0: 至于担任会计的女儿和公司司机，虽然也参与犯案，但因侦查时据实交代犯罪细节和犯罪所得的下落，检方建请法院对两人酌情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巴威台风重创苗62县，沿途多处边坡坍方，一辆大货车差点遭到掩埋。苗栗县长钟东锦今天上午前往勘灾，呼吁中央协力推动截弯取直工程，彻底解决落实危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巴威台风过境，苗62县沿途多处落石坍方。13号清晨，大湖乡复兴村泡石路段2.5公里落石，一度造成交通中断。不料当晚10点多，2.3公里处又发生大面积边坡坍方，双向交通受阻。一辆行进的大货车遭落石挤压，多行驾驶惊险逃生。大湖警分局第4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4: 经警方初步了解，为大货车驾驶罗南行经事故路段时，因边坡坍方造成落石击中车辆，驾驶手脚受到差挫伤。经消防人员到场检伤评估，驾驶人意识清醒，生命真相稳定，伤势无大碍。”
3: 县长钟东锦14号上午前往勘灾时指出，大雨过后土石松软，在经烈日曝晒容易干裂落石。他表示，县府已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规划在井挂桥前后新建民隧道，并呼吁中央与地方合作，透过截弯取直工程，从根本解决落石问题。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自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则预告，对霍默兹海峡收取保护费，放话将猛攻伊朗。白宫已经致函国会，告知这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可在未经国会的许可下与伊朗交战。另一方面，伊朗再度攻击商船，巡弋飞弹击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艘油轮，造成1死8伤。大学分科测验今天进行历史、地理、数以和公民4科考试。上午第一节历史关照战后荣民、哥玛兰族女性等不同族群议题，紧扣108课纲社会素养精神，整体难度平易。记者吴英妮报道。
5: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第二天登场，首场历史科有1.7万多名考生参与。今年强调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试题分布多元，不同于以往略古详今。尤其在非选题组出现兰屿考察历史，描述兰屿在晚清以前其实与菲律宾较为亲近，与台湾几乎没有往来，提供不同族群的多元史观。台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评价，试题整体难度中间偏易。
6: 今年的题目字数也不多，然后很清晰，这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会中间偏易的原因。新课纲就比较不会强调我们传统的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然后它会比较强调弱势的族群，比较不关心的一些偏乡，这些的重要的这些史地的发展。那考兰屿具有一些意义，就是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5: 大考中心也公布了分科测验第一天的违规资料统计，总共52件违规，以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正本34件最大宗，其次是铃响结束没有停止作答、携带物品发出声响，以及考试中喝水或嚼食口香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7: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这批重达10756.8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8: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 松林。

0: 0.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1: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与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4: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 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3: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挪威在结束世界杯之旅后返回国内，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落地后还有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明星前锋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就踢进了七球，率领挪威缔造队史最佳八强。他下机时手中抱着一个浣熊威士忌，引起热议。国王哈拉德五世亲自接见，哈康王储更亲自担任鼓手，带领88000人在皇宫广场上演经典的维京划船，场面震撼。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6: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5: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五月破获一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0岁的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晃，巡逻员警拦查时发现他神情恍惚，并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8: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

0: 经拦查实施毒品推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1: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两包，残渣袋一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泰国曼谷拉抛地区一间知名酒吧12号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3人受伤。救援人员事后揭露，店内的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业者上了两道锁，理由是担心顾客喝醉后没有付钱就落跑。曼谷市长查查表示，现场使用的石的情况跟先前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附近被摆设摊桌贩售糖果，另一处逃生通道则堆放杂物，导致人员撤离不易，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也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垃圾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麻豆路段有水桶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365.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遭法院裁定违法后，美国政府陆续退还先前征收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今天指出，受到大规模关税退款影响，美国2026财政年度六月联邦预算出现1200亿美元，约新台币3.86兆元的赤字。截至目前五六月累计关税的退款约710亿美元。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安乐死公投案，希望让民众依照自主意志选择尊严善终。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并认为可再讨论。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不应该花费上亿元举办公投。记者林颖晨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做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的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炮校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通车，完善营区的连外交通路网，也提升部队调度及训练运输效率。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

0: 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建到关庙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代办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跟厂区联络道 A 段扩整建工程，四月底提前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通车典礼，他说：“
1: 我们这个对外联络道的第三条的 A 段，那这个部分总共长度是2.9公里，花费的金额是6.17亿。那非常感谢国防部，感谢陆军以及炮兵指挥部、训练指挥部他们的一个用心哦，带给一方面国军的训练更精实，一方面能够让地方的发展更繁荣哦。那我们这个共同来迎接的炮校。”搬迁到关庙的新纪元。
0: 市府表示，第三条连外道路完工通车之后，不仅完善营区连外交通路网，提升部队调度跟训练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道路品质，强化农产运输机能跟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获报到花莲市一间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彭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2名员警轻伤，被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罪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2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彭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彭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拉扯员警衣领。是啊，过程中虽然导致2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5: 2名男子疑似酒后因吸故争吵，忙立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一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2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仍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法。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6: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7: 保证奖210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我们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0: 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1: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于轩台北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大礼，并持续扩充托育两能。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县府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育儿成本，归纳出育儿三大礼。
4: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能够让父母在育儿上更安心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做的是三大礼，一个就是我们的一样是宝宝的出生礼，以及我们0到6岁健保免缴，还有我们希望多透过活动认识其他的父母。
3: 此外，县府也将扩大一般托婴、职场托婴以及保姆量能，并提供育婴假补助，满足不同家庭的照顾需求，陪伴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更多家庭愿意在台东成家、生育、扎根，共同打造愿生、感生、乐养的幸福宜居城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铜锣茶农韩顺雄夺下特等奖茶王。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今年共有来自8个乡镇市350店茶样参赛，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研究员邱乔松指出，茶树年初受到干旱影响，5月后雨水增多才逐渐茂盛，今年花茶品质分布较为平均。
6: 那夏至的时候做的茶可能就稍微会带点苦味，所以煎的茶在前面的茶样当然的蜜香还是好的，但是在后面的茶在风味上会比较稍微偏苦。
5: 评鉴结果由铜锣乡茶农韩顺雄夺下最高荣誉特等奖茶王，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奖，并宣布明年将与外交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合作，举办新加坡台湾州推广东方美人茶及水梨、柚子、柑橘等苗栗特色农产。
7: 尤其是这个东方美人茶的命名哦，是来自英国女皇，那个新加坡人对英国女皇的尊敬哦，真的是可以想象，所以他应该也能接受东方美人茶，我个人是深具信心。
5: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记者徐俊学报道。
8: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9: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8: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及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300多位学生将集结屏东旭海展开最后的竞技。记者宋玲报道。
10: 由国家太空中心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总共有859位选手报名，历经8个月的培训与初赛选拔，最终有21支队伍晋级决赛，7月底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最大亮点是屏东的在地青年跨校组队成功进入决赛。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说，
11: 这个屏科十中哦，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一支，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哦跨校来组成了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10: 劳青处表示，竞赛是成果的表现。

0: 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希望透过竞赛能够鼓励更多青年与太空梦想家亲手设计实作火箭，点燃全民对于太空科技的热情。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67.6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正由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 306.3 公里过了麻豆路段水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 365.5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散落在中线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清除完毕，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处出口接台64线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4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呀节目时间，我是咪呀。时间来到下晡几点讲五分，这时间吼，哎，还是就热，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哟。另外就是这时间应该要吃饱吼，一定要记得吃饱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至于路况部分呢，就来赶快来提醒一下大家吼，首先先提醒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圆山到内湖，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还是相对比较辛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约在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因为外侧车道有个裂缝正在进行灌注工程，所以现在后方的车速有一点点缓慢哦。难怪这边现在是均速不到40，红色的灯号后，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这个工程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哦。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车型状况非常良好，跟国五一样一片绿油油。那国道三号要特别小心的是，今天在中和入口匝道依旧进行工程，封闭内侧的两个车道，因此从台64线跟健康路目前是上不来的。好，如果你要上中和交流道呢，唯一指定你只能从中正路上来，但是因为这边呢，毕竟这个大家都会走这边嘛，所以人蛮多的，车子也蛮多的。好，驾驶朋友呢，还是可以改用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我们国道三号北上的工程，北上从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中。那我们国道五号同样也是工程，需要小心通过哦。包含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现在呢施工封闭中。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是有步行性清扫，不过喝嘎仔后看起来车型状况很正常，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继续往北开，开到了0公里南港系统的时候，也要留意，因为目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至于现在呢，在省道方面，台61线跟昨天一样吼，目前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还是依旧施工封闭，施工期间请改走台十五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呢，是在那个台66线的工程，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今天会到6点钟。那台64线呢，目前在要衔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的那个入口匝道啊，因为齁在中和入口匝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

如果我们朋友呢，你原本打算从台六四衔接国三，如果要往国三南下的车流要改道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六十五线，再一路接到土城上国三南下。至于往北方向的朋友呢，你要从台六十四线先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再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这个部分呢，再请朋友务必参考一下。那诶，可以的话先避开会更好，因为今天这个工程还是会持续到明天。7月15号，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半施工。再来呢，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受到稍早的这个台风影响，所以落石情形还没有完全排除。目前在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前方的落石还在处理，所以现在呢，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还是管制当中。那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走东升路哦，目前呢，全员路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是没有办法走的，请务必要提早改道走东升路，因为现场呢是有用那个胶围把它挡起来，所以你也是过不去的。好，那后续的消息也麻烦您随时来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有效期限。这周呢，米娅的主题吼叫做与我有关的事情。除了礼拜一有关于作业的事情之外，今天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说到有效期限呢，其实也是跟日期有关系嘛，所以呢，今天请大家推荐了好多好多跟日期相关的歌曲，等会儿节目当中也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那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哦，目前在高架部分要小心，一台抛锚车停放五羊高架的南下 39.8 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虽然有摆上警告标示，但是摆得不够，有点太近了，所以呢，驾驶朋友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那也希望小货车的驾驶朋友刚好有听到米娅的这个温情呼唤，把你的警告标示拿远一点点啦。来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呢你的车子真的是在路上有状况，你需要停下来，你要先把那个警示灯打下去，让你的后方来车就比较快的知道说，哎，你车子有状况，离你远一点。那另外就是下车的时候，如果反光背心穿起来比较好，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那下车之后呢，要把警告标示摆在哪里勒？如果你是在一般平面道路上，那就摆到后方的大概20-30公尺左右。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呢，毕竟都叫高速公路了嘛，速度比较快，反应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呢，你的这个警告标示就要摆在你的车后方，你往后走个50步就对了，就是摆放这个长度，让后方的驾驶朋友提早知道前方有状况。所以警告标示不是有摆就好，要摆的有用，这样才 OK。 就像是有效期限不是写在那边让你这个有看没有看都一样，而是它就是一个警告来跟你说，这个食物在这边它只能放到这个时间点，那在这个时间点以后，或许吃了你可能不会拉肚子，但是不能保证吃了你会不会身体有其他的不适症状。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样冰箱里的二房客要来清冰箱咯。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2: 我不服！
3: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4: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5: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这是什么味道啊？好像是从冷冻房传出来的。年糕先生，年糕先生，你在吗？
2: 来咯，来咯。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天哪，年糕先生，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该不会变质了吧？
2: 哦，不不，我才没有臭掉变质，这是我新喷的香水啦。
1: 是吗？但你身上这些绿绿黑黑的斑点，难道不是发霉吗？
2: 不不，这是刺青啦，很时髦吧？
1: 哇，什么时髦？我看你都长毛了啦！哦，快点快点，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2: 哦，不不，
0: 饿房客，饿房东，
1: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3: 这个什么味道啊？怎么这么重啊？
6: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步步高升，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1: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2: 我是被告年糕本人。
6: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年糕已经变质，危害公共卫生，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1: 是的，庭上。这应该不需要什么证据了吧？年糕的臭味已经弥漫整个冰箱，并且已经肉眼可见的发霉了。
6: 哎呦，这个味道跟外观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变质了。但是我们依照程序，还是要询问被告方有没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啊？
2: 不不，我这不是发霉，是追随流行。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毛茸茸的东西吗？

0: 但是不包括毛茸茸的年糕啊。
1: 哦不不，你们根本就是狼狈为奸，哪有人审理案件只用看的啊？我不服。
0: 看来只能请亚东医院的营养师来证明了。
2: 报告法官，我是亚东医院营养科于一杰营养师。
0: 谢谢营养师抽空出庭作证。请问年糕容易变质的原因到底是原料还是天气呢？
2: 年糕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的食材是来自于糯米嘛。那微生物生长它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养分，第二个是水分，第三个是温度。回到它的原材料糯米，它本身的淀粉含量就比较高，那在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它也会添加入许多的水分，那这两个本身就会有利于细菌啊微生物的生长，加上台湾的天气温暖且潮湿，就很容易成为微生物生长的温床。其实也不是因为年糕的加工品质不好，而是我们的一个气候跟它的本身的特性所造成的。
0: 年糕保存是冷藏还是冷冻比较好啊？
2: 其实冷冻冷藏它各有利弊啦。那冷藏的话其实对食材本身的原味跟它的口感上是会比较良好一点点的，但是它本身呢比较容易造成微生物的生长。那如果冷冻保存的状况下，这些的微生物啊它的生长速度以及它生长的环境就不会那么的良好，所以它就可以具有比较长的一个保质时间。虽然冷冻后再复热的口感不见得会非常的好，但是因为目前的食品加工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其实冷冻冷藏它的口感上不会差距到那么大，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年糕还是以冷冻的保存的方式会比较完整一点点。
0: 请问年糕冷藏跟冷冻个别可以放多久呢？
2: 两三天内冷藏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延长到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它可能就会有增加它变质的风险。那冷冻的部分啊，如果食品条件良好且允许的话，它保存一个月两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0: 接着请问营养师，长辈都说切掉发霉的部分还能继续吃，真的吗？
2: 只要出现发霉我们都会不建议食用啦。为什么呢？因为微生物就跟植物其实长得蛮像的，它也会有它的根跟它上面的叶子啊等等的。那其实平常切除掉的表面有可能只是它的叶子跟它的茎，那它的根其实还是扎在我们的食材里面。其实食材只要它的外观有改变，气味有改变，其实就代表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微生物在里面生长，并不是每一个微生物都会像我们印象中的霉菌它会是长在外面的，有些是对食材的本身或是它的气味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食物它本身也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状态，那食用后本身就会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啊，长期下来也会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所以最安全的方式还是会建议整块丢弃，不要做食用。
0: 本席听长辈说年糕没有缝隙，所以发霉不影响内部，真的是这样吗？
2: 不是非常的正确啦，因为其实我们的食物之间的缝隙并不是只有肉眼看到有洞才叫有缝隙，其实食材的每一个分子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存有切微的空隙，空隙变多之后呢，它其实还是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哦。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想分装保存，营养师有什么建议呢？
2: 当然现在有大包装小包装都会有卖，如果是平常吃的量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还是建议买小包装就好。但如果说像传统市场它是一次卖一大块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先把它分切成一次或者是一天可以把它吃完的分量之后呢，将年糕本身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我们再放入我们的密封袋里面进行冷冻保存，这样可以有效阻隔空气啊或者是环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避免我们的那个食物发生比较高的变质的风险啊。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刀具是保持干燥的一个状态啦，那可能因为前面分切其他食材的时候会有沾到一些汁水，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使用热的开水进行冲洗，冲洗完之后再拿干净的纸巾进行擦拭，去去除表面所含有的一些水分，进而降低我们食材发生变质的风险。
0: 听完营养师的说明，年糕是特定节日必吃的品项，但也很容易就被遗忘在冰箱的角落，只要超过一定时间或是外观已经出现变化，真的不要再吃了，以免危害身体健康啊。
3: 我们与恶的距离，
0: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年糕因为闻起来已经有酸臭味，而且出现绿色

黑色的霉斑，根据营养师的证词，确实已经变成危险物质，而且构成危害公共卫生罪，判你即刻移送垃圾桶，强制执行，你说不也没用。

里面呢，等一下也会来告诉大家，但是路况要赶快提醒一下齁。先讲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地区，刚才原本有听众朋友说，哎，树林的保安地下道往大观路的方向有看到两台车的事故，但是现在不用担心咯，因为新北交大就在刚刚说状况已经解除，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安心通过。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齁，有两台抛锚车目前都在国道上，除了五羊高架刚才南校提醒过的 39.8 公里的路肩小货车抛锚之外，还有一台是在雪山隧道，它停在国道5号北上 21.2 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封闭外侧，正在处理抛锚车当中。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今天呢，在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从台64线跟健康路还是没有办法上来，因为内侧的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如果你要上国3的中和入口呢，唯一可以走的就是从中和的中正路上来，但是因为这边齁大家都走这边，所以人还蛮多，车也蛮多的，好，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稍微分流一下。那如果呢你是刚好在台64，但是等一下打算从这个国道3号就是接到国道3号的中和的话，如果你是打算走国三然后往北方向来行进的话呢，请你台64直接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啊。如果你是要往南呢，你就可以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再直接呢接到了那个土城交流道，往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行驶哦。这个改道动线都提供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至于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几个消息。台北市今天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工程一样在施作中，一路到八月中，每天朝九晚五施工。还有在中央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278巷到新兴路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一样朝九晚五。光复南路682号前方正在进行的是天桥南北向楼梯侧的踩点工程，那目前是不会封闭车道，但经过要小心，这工程会延续到下午4点，好的，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收工。那另外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以及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的工程，施工期间记得要依照我们人员指示小心通行咯。新北市的朋友，今天新庄地区的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四号前方还是在进行这个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所以大型机具会进驻。在施工期间呢，中正路377巷还有377巷一弄以及福海街周边的道路，还有连接福海街24巷的道路呢，全部都是禁止停放汽机车还有禁止通行的。好，这个部分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的话。那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现在呢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的两个捷运工程啊，包含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可以下一名业务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如果是树林的这个中正路的朋友呢，这个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还是依旧吼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改道动线就是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啊。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弄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喽。好啦，以上这些都是这个市区的一些长期性工程齁，请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还是要提高警觉。好，就在刚刚五羊高架南下 39.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抛锚的小货车现在开走咯，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好，那后续的路况也麻烦您随时来通报警广了，电话是 0800-000-123 0000-123 德霞大家。那再来呢，我们要来有一个超级寻人任务，好，麻烦朋友帮忙找一位69岁的赖晨阿姨。这位赖阿姨呢，她的身形是比较瘦小的哦，身高只有143公分，比米娅还要小只。那她本身呢，因为是有这个重听跟失智症的，所以呢跟她沟通你可能要用她比较惯用的国台语才 OK。 那她的特征是什么呢？她的特征是右手的大拇指是用白色的纱布绷带包起来，那另外呢脸上是有大面积的一些疹子，那头发的部分呢是灰白
头发然后盘起来的状态哈。那他离开家里的时候呢，穿着一

深黑啊，黑色的针织衫，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还有黑色的帆布包。好，那因为呢他最近是比较容易这个忘记一些事情，所以他在7月12号的时候早上出门，然后搭上926路公车往台北方向之后，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之后呢有在东湖国小或东湖捷运站附近有看到他，但后来就没有看见。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如果您有看到这么一位穿着全身黑，然后呢他的右手大拇指上有白色的纱布绷带包起来的一位143公分体型比较瘦小的赖阿姨，麻烦请直接把他带到附近派出所或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我们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与秘鲁大选都由亲美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与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尽速产生新任总统。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3: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2: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防范暑期诈骗，苗栗县警察局携手学界拍摄以人头账户为主题的微电影，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避免财务损失，更防止沦为诈团帮凶。记者陈怡玲报道。
4: 暑期是青少年打工旺季，不少人因求职心切或想轻松赚钱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防止青少年受害或误触法网，苗栗县警局委托竹南高中，并结合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县府教育处以及国防大学跨域合作，拍摄反诈骗人头账户诈骗微电影。影片描述诈骗集团透过管道找学生收费人头账户，以及涉案后的刑事责任。县府副秘书长许满显说：“
5: 希望能够用年轻人的实际来从事参与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了解到诈骗的这个手法无孔不入的，不要因为听信不当的诱骗，而把自己的这个人头这个账户借给这个他人来使用。
4: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7月1号起正式展开，苗栗县警局将持续推动打诈勤务与校园宣导，全力守护青少年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 2.1 万人受惠。记者陈伟玲报道。
6: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7: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0: 据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南方云系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5: 大家好，我们是
6: OK 合唱团。

下午1:36，哇，外头的太阳也太大了吧！大家在外头吼，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除了你的皮肤要防晒，把酒买防晒哦，吼，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除此之外，多喝点开水是对的，吼，毕竟呢，我们现在如果在户外活动的话，随便一动，就算你站着不动，也是会流汗的，吼。既然会流汗，那就要多多补充水分才 OK。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补充喽。先讲一下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21.2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就在刚刚确认排除，那目前评控也已经开放雪隧的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咯，但是还是要小心，因为北上的雪山隧道啊，外侧车道那个步行清扫作业还在持续，所以如果开在外侧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那其他国道的状况还需要小心的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浆工程，那目前还在持续进行中，受工程影响，目前路段均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啊，在中和入口匝道吼，如果你原本打算从台64或健康路上来拍摄跟你北塞行，今天内侧的两个车道依旧施工封闭，唯一可以往中和入口的呢，就是要走中和的中正路才能上来，但是因为这边车子有点多吼，所以要保持耐心，工程会延续到明天哦，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30施工。国道三号还要留意北上34到21公里中和隧道过了之后，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中。那我们在国道5号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南下的42到43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情形目前依旧中，那另外北上0公里的南港系统啊，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部分，在台61线今天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咯，工程会延续到118年，超级久的，所以这个改道动线呢，你可能要稍微记一段时间。

0: 好啦，那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听听冰箱里的二房客的下半场，今天第四题第四集就是步步高升，来讲讲有关于年糕这个东西。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它是为什么比较不好放，然后呢在保存上面有没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克服这些障碍，那接下来就要告诉你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料理它。除了一般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新年常见的什么煎年糕啦，还是说呢用这个水饺皮馄饨皮把它包起来的那种炸年糕之外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做法，这个很酷哦。这个也是这个我妈妈跟我分享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年糕还有这种吃法。好，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路况，在我们去吃年糕做年糕之前先跟你说一下路况。谢武高架往北方向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了，电话是0800-000-123。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回来了！
3: 你看我今天带了什么战利品？
2: 什么东西呀？
3: 哒哒哒，一块年糕。
2: 哦，第一个哦。
3: 这块年糕是隔壁那个王阿姨给的啦。
2: 哦，好，那先放冰箱吧。
3: OK。不会吧，妈？为什么冰箱里有一袋毛毛的东西？
2: 哈，给我看。
3: 你看，
2: 哇！顶回买的甜粿未记吃，安那会生菇？哇、啊！这一定是我迄阵切的时阵哦，刀啊无切到大，难做好伊生菇啊。
3: 如果年糕这么容易坏、欸，要不然刚刚那块年糕，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把它吃了？
2: 安尼，咱来吃我小时候的味道，甜粿问咸菜。
3: 问咸菜是要问他几岁住哪吗？
2: 是什么呢？问他几岁？要问就是讲要给粘上去，要给凉起来了。
3: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这道料理，那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2: 顾名思义，甜粿问咸菜就是要甜粿咸菜啊。你若爱吃咸，咱阁会使掺一挂香姜啊。
3: 你是说要年糕、酸菜跟辣椒是吗？
2: 是的。
3: 那我现在就准备拿材料喽。
2: 等，好，先去洗洗手，做饭前要洗手，
3: 立刻去洗手。
0: 洗手一定要洗肥皂。
3: 洗好手，那我现在就立刻来拿年糕、酸菜，还有辣椒，放在哪啊，妈？
2: 冷冻库
3: 啊，在冷冻库啊。
2: 辣椒爱放冷冻库，才会当保鲜呐。来，咱即马因为咸菜是生的，咱爱先摕出来，给它泡水，给它味吼泡较袂遐咸呐。
3: 这个大约是10公分乘10公分年糕，我要用多少酸菜啊？
2: 你看咸菜哦，细细丛啊，一丛应该都够啊。等你哦，因为这咸菜我那先，你手有打无？
0: 那
2: 无打完了会生菇哦。
3: 赶快擦干。
2: 答对了。
3: 所以其实这些食物如果碰到水，都很容易会发霉啊。
2: 是
3: 啊，所以放冰箱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以为放冰箱就都不会坏。OK， 我酸菜都拿好了，现在泡水。
2: 这一球啊吼，爱甲电炉开哦，用流水来洗哦。而且吼，伊伫咧迄个菜园啊，炒起来时阵直接拍啊，伊袂使洗水哦。
3: 啊，是哦。
2: 是，所以咱要食进前还是要清洗。
3: 哇，我一直以为有一些腌制物都是可以直接吃的，原来不是。
2: 啊，无了。
3: 天哪，那我到底吃了多少头刷进去啊？
2: 不会啦，我吃我一家拢冇洗。阿公再讲吼，垃圾食垃圾肥啦。
3: 也是啦。好，那今天就轮到我来大展身手啦！
2: 好，来，咱泡水的时间，咱来做一个工作。
3: 我泡水只要没过它就可以了，对不对？
2: 对。
3: 它应该不会再膨胀了吧？
2: 不会啊。
3: 好了，那就放着给它泡水喽。
2: 是。
3: 那接下来我要洗辣椒吗？
2: 当然喽，要吃的物件当然要洗喽。
3: OK， 辣椒洗好。妈，我看到这边有一块姜这个一小块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加？
2: 啊，好，该用到，那个给一种气味。
3: 这一样要洗一洗吗？
2: 嘿。
3: 那把这些配料都弄好之后，猪脚
2: 耶，你猪脚要出来的时候，刀是不是跟你的手拢爱赶快打嘞？哎，是哥
3: 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把它吃光光吗？
2: 啊，对吼、哦。阿妈是手打啦，手打较好做些啦。
3: 好啦，那我们用刚刚的纸就把它擦干干喽哦。
2: 哎呦，那你叫你节约。

0: 人员？
1: 当然啦、啊，准备切年糕。哎、欸，等一下，妈，这怎么有一个塑胶袋啊？
0: 啊，那个叫低哥抓啦。嘿，嘿，那个隔离啊，不然你无一个物件煮的要怎吃？
1: 这个能吃吗？
0: 不吃，这个。啊，提要清洁哦，不然你要加味哦。
1: 哦，有漏网之鼠。OK， 啊，这个就塑胶袋就丢掉。嗯。我应该都有撕干净了吧？哇，还有一个，
0: 一个叫漏网之鼠，
1: 它怎么那么的不明显啊？
0: 啊，因为它是透明的啊。
1: 那如果我没有发现，我就这样给它吃下去，不就哑巴了吗？嘿，好了，检查完毕。那这个年糕我要切成什么形状呢？
0: 你若要切片啊，因为这细细角角哦，咱先甲对中甲先划一刀切断哦。
1: 哎呀，
0: 有这钉吗？
1: 哦，有呢。
0: 哎呀，啊，讲到这我就想讲小时候哈。嗯。因为哦，食物较匮乏，啊，甜粿难得过年才炒一摆吼，啊，拢会加炒一挂，啊，食袂起时，我拢甲串签。
1: 串签。
0: 嘿，
1: 年糕这么黏，怎么串签？
0: 来，你仔细摸摸看，伊是毋是足硬的？有像肥皂无？
1: 哎、欸，是有点像啦。
0: 嘿啊，所以有够硬，所以我拢甲串签，然后再去晒干，变作甜粿签。要食的时阵吼，再甲摕一挂起来吼，小洗洗，洗好软就好。看你是要温粉落去煎，还是落去煎？哦。哦，够好吃啦！
1: 真的假的？
0: 切了脆了，拢流出来了。哦，我讲这骨你还过来切？
1: 它这么硬，我当然要切很慢喽。
0: 啊，好了好了，
1: 最后一刀，嘿，
0: 好来，先把咱的辣椒跟咱的姜母给切开。
1: 爱切安怎？
0: 末
1: 末是不是？
0: 对，
1: 末的话就要先切条，然后再切成小粒粒，然后再把刀子滚，对吧？
0: 你俩切掉有够用，免滚。
1: 你不觉得那个人家大厨这样子滚不是比较厉害吗？
0: 然后你假装你大厨了
1: 哈。妹，
0: 好了，
1: 这厨艺不到位，至少样子装的也要装得像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够敷衍的。
0: 来，辣椒。
1: 他们两个混在一起吗？
0: 可以
1: 混在一起。
0: 可以，反正拢欠芳的，惊伤险你就甲默默化。
1: 默默化，泡沫化吗？人家经济有泡沫化，你这个食物也有默默化。哎、欸，这样够默了吗？
0: 可以。
1: 哦，我切完好像手辣辣的
0: 哎。洗辣椒的时阵就是安尼先，所以。
1: Oh my god！
0: 紧用水洗洗，好啊，尽量卖过碰到辣椒，无你连咪。咻咻叫哦！
1: 下面叫咻咻叫，辣的话我会说辣，我不会咻咻叫啊。
0: 就这样，好辣，这就是咻咻叫。
1: 好吧，好，有可能。
0: 来，那这个开火，
1: 开火是不是？
0: 煎年糕。
1: 好的，开火喽。啊，不对啊，没有开瓦斯。
0: 好的，
1: 开火。要开大火吗？
0: 咱就先热锅，所以先用大火。啊，等锅哪热了，再调中火。
1: 加油！
0: 来嘛，加油！咱加油！
1: 啊、哦，加油！
0: 锅底然后弄油就塞啊。
1: 哦，那我好像加太多了。
0: 不会啦，赶快老方法润锅。
1: 那我现在看起来那个油的表面已经有点纹路，是不是可以吸啊？你
0: 知道？会塞，来一滴一滴，我那摆落去哦。好。莫想赶紧哦，无油会喷起来哦。
1: 哈，又来哦。
0: 免紧张，你只要好好的对待它。呜、嗯，你是安怎？
1: 立刻马上就被爆到了。好了，放好了。
0: 啊，咱今嘛趁伊在卷的时阵，来，咱的咸菜时间啊不够啊哈，差不多泡15分钟啊，应该是退咸啊。来，我那个切较油的，啊，水会记爱甜要打哦。
1: 但它反正进去不是炒一炒，它也会干吗？
0: 哎、欸，无同款，你像水像侪炒起来袂芳。
1: 哈？
0: 咸水？
1: 还有这种事？
0: 嗯。
1: OK，
0: 切，
1: 切它。
0: 嗯。哇！
1: 这样有没有中华料理生厨的感觉？
0: 自我感觉良好，
1: 当然要先给自己有良好的感觉喽、嗯。
0: 好啊，来，你的底羹也差不多，也在冰冰喽。
1: 好，快给它翻面。哎呦，它怎么变成这么软？这样正常的吗？
0: 正常，啊，你们在混的掉。
1: 哦天哪，妈妈，我这个该不会煎到超会搭了吧？
0: 不会，你看，哎、欸，你看这小花臭恰臭恰哈，哎、欸，这个就香的呢。
1: 臭恰臭恰，它很香啊，又不会臭。
0: 炒起来是讲哦，稍微有一点点焦，但是不是烧焦
1: 啊？我知道啦，你说的就是那种有一点点表面金黄、
0: 对
1: 酥脆的感觉。
0: 对，
1: 哇，它整个融成一块了，怎么办？
0: 麻烦，啊，咱准备起锅哦，来，紧给起。
1: 哦，它已经快要变成跟那个麻吉一样了啦。
0: 是的，就是这样，好吃。哎、欸，来，咱今麦店来店，是不是要搁一挂油，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是今麦利用这个油来炒咱的咸菜，来，青罗欠帮，
1: 就是先把这个新香料丢下去，香香的。
0: 对，啊，你会会记得调起来啊？
1: 哦，对哈、哦，真忘了，大火吗？
0: 可以中大。
1: 中大呀。 因为太辣了吧？
0: 好好好，下面来咸菜紧落去，咸菜紧落去，
1: 炒它。
0: 你就给它炒。
1: 要炒到什么程度啊？
0: 去吃看卖就知啊。
1: 好吧，立刻偷吃一些。哦，好看，哦，好酸，好酸，
0: 酸的过瘾，
1: 好酸哦。
0: 这两枚丁个丁啊，加这个酸辣，爽啊！
1: 好哇、
0: 哦，哦，哎，起锅吧。
1: 哇哦，那我们就可以
0: 开饭喽。
2: 哎呦，虽然发霉的年糕处理掉了。但我身体里的臭味却一直挥散不去，感觉这些住客都带着一股酸，不对，这又是什么？

听完冰箱里的二房客之后，回家记得找个时间，找一找你的冰箱里面有没有不速之客，奇怪的二房客哦。有没有人也吃过低贵？低个问导游，如果有朋友有吃过的话，欢迎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在那一次呢，就是体验完这个用年糕来沾酸菜的这个吃法之后，发现天哪，还蛮好吃的，就是蛮对味的齁。想说这个做法该不会只有我妈的这个他们家族有这样吃过吧，还是说有人也吃过呢？欢迎你可以跟我相认一下齁，跟我说一下。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 OK 咯。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来跟你说一下路况有些更新了。现在在谢武高架请小心北上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也要留意，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发生还在处理。再来提醒国道三号齁，今天呢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原本在进行内侧两个车道的工程啊，北控说今天的施工结束了，所以今天应该现在可以正常通行了。那除非我等一下有接获到什么特殊资讯再来跟大家说。那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要走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应该可以正常通行了哦。那再来，国道三号要留意的是北上的 46.3 公里在树林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刚才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匝道，目前也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二甲目前西向的圳头出口因为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护栏修复工程，所以车速非常缓慢，目前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圳头出口的外侧正在施工，大圆到圳头的车速已经低于20，红道发紫咯。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跟我们说，像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控就说五股出口外侧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所以现在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其他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0800000123， 麻烦大家随时来电尽管补充资讯咯，感谢您的帮忙。今天说到期限这件事情，就会讲到日期嘛，所以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日期。那听众朋友分享的日期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叫做明天。嘿，对，我们在这个日子当中，就是今天、明天、后天，或者说这个昨天、大昨天，大昨天、大前天啦，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呢。那这首歌曲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好，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等一下歌曲之后，我们就2点钟对时喽。

0: 这是周华健的歌声，明天我要嫁给你。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跟你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什么最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斗南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先前在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甲西向圳头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护栏修复工程导致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加商等八处站点，同时今年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
0: 交通观测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恩。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获得行政院工程会审议通过，象征这项轨道建设进入实质推动阶段。预计民国123年通车后，将可以透过公购的桃园捷运绿线 G04 大南站衔接串联北北桃共同生活圈。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全长约4公里，工程总经费160.57亿元。而目前新北市政府办理的捷运三莺线主线，经过交通部履勘，已完工通车。至于延伸段未来通车后，桃园市民可透过三莺线衔接板南线等北捷。

0: 铁路网，新北三峡和莺歌地区民众则可以经过三莺延伸线转乘桃捷绿线，直达八德、桃园、青埔和桃园机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
1: 这边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经过我们把它串接在一起以后，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希望能够很快的来开始动工兴建，让我们新北和桃园的市民通勤同学能够更方便。
0: 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是由桃园和新北市政府共同推动，并由新北市捷运局规划设计施工。未来延伸线将设两座高架车站和一座地下车站，通车后可缩减桃园八德往返新北莺歌、三峡和土城的通勤时间，带动桃园大南和八德周边地区整体发展，并与新北市的三环六线衔接，打造区域便捷通勤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3: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

下午来到2:06，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依旧那么的亮吼，就代表天气很热，大家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了一下吼，首先先提醒一下机器事故的后续。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当中哦。再来提醒的是，在细五高架往北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北上46.3公里，在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刚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哦。目前还在处理的国道事故总共有3起，分别是在国一高架、国道三号还有国道二号。那另外一个造成后方车流拥塞的地方呢，就是国道二甲西向的工程。今天圳头出口的外侧车道正在修复护栏啦，所以呢，大园到圳头的平均车速目前已经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如果驾驶朋友呢不想要卡在车阵当中，也可以考虑一下哦，先下来，先不要继续往前走，因为现在前方的车速低于20公里，可能比你走平面道路还要慢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其他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国道一号往北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所以现在呢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均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其他车流瓶颈点是包含北上圆山路段以及南下的内湖路段，均速也是40-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的工程呢，今天是在北上的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进行移动性施工。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42到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外侧可能会有这个步行清扫人员吼，这个靠近，所以我们走在外侧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北上0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长期性工程，台61线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

作为替代动线喽。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日。施工期间记得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市区部分则是要留意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的前方，因为正在处理落石，所以目前全园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北塞行，有这个用一些材料把它阻挡，让大家是知道说这边不能走的。那你可以改走哪里呢？改走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另外还要提醒，刚才新北市林口地区新增一个工程，是在林口区的仁爱路双向，从全新路到仁义路93巷，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好，就在刚刚新增了2起事故，也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2公里无辜转接到的中线车道，目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2.7公里，在安坑隧道里面，刚才内侧也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树林前的事故，目前排除咯。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北30.5公里，过了无辜转接道的外侧，也感谢我们小天使用我们 CCTV 去发现说这个事故，也确认排除。那刚才在安坑隧道前有一台国三北上33.2公里，有一台这个自小客车，车速好像有一点点慢，虽然你开在外侧车道，但不代表你可以呢这个无视这个车速啊。车号大约是在车号就是2311齁，2311结尾的驾驶朋友，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精神良好。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点想睡觉，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齁，不要硬开，因为硬开蛮危险的，你危险别人也危险啊。好，来给你一首这个充满了节奏的歌曲来叫醒你，920阿令跟小雨的歌声。

0: 920这首歌曲来自阿令跟小雨的歌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在我们学习法律之前，来路况的部分有更新了，先更新一下齁。国道五号往北 20.3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刚才有抛锚车，所以现在内侧车道也封闭了，因此行经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外侧车道有步行清扫作业，然后内侧在 20.3 公里的地方还有抛锚车。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原本32公里无辜转接到中线车道事故排除，国三北上 34.2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好，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律师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把律师请来空中呢，当然也是要用这个新闻案例作为一个引子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的法律常识。那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抚养的部分，大家通常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子女长大之后会说啊，我这个对于父母的这个抚养义务有没有一些可以免除的部分。但今天呢这个案例蛮特别的，是反过来的耶。
4: 对，没错，其实今天这个案例事实是有一位39岁然后结过婚也离过婚的这个成年人，那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自己罹患了这个酒精性的一些肝的疾病，那他需要长期的追踪治疗啊，那其实在治疗期间他也没有办法工作，那也主张说自己名下没有任何的动产或不动产，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而且也因为这个疾病让他领有这个极重度身心障碍的证明，所以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的处境，那因此呢来向这个父母请求每个人一个月要给付相当的抚养费给他。对，那先说结论哦，就是这个法院呢不管是原审还是抗告审都认为说这位成年人的请求无理由，那驳回他的申请。那针对法律呢，就哪些亲属之间有抚养的义务，抚养义务人的顺位以及抚养的要件，其实我们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那跟亲吻有关的是直系血亲间的抚养义务，那这个互负抚养义务的规定就规定在我们的民法的114条第一款。那其实在这个117条也有说，原则上呢我们受抚养权利人要以一是不能维持生活，二是无谋生能力，要这两个要件我才可以请求抚养。不过例外，如果你是直系血亲的尊亲属，那你就只要不能维持生活，那你就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请求这个义务人的抚养哦。那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新闻案例，这个是一个成年的直系血亲的非亲属要跟他的爸爸妈妈来请求你要抚养我，那所以他必须要符合第一个就是不能维持生活，

0: 那不能维持生活就是指说你不可以用自己的财产或劳力所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第二个无谋生能力呢，就是指说啊，我没有工作能力了，那或者是不能期待我有工作能力，要符合这两个要件才可以成功的来请求说父母你要抚养我，毕竟你都已经成年了嘛。
1: 嗯，
0: 对。那其实在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确实有去调查他的一些财产的状况，那有发现说对啦，他名下确实是没有什么财产。
1: 嗯，
0: 那不过呢，所得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就前几个年度还是有一些薪资所得。
1: 嗯，
0: 那也有投保劳健保的部分，就可能说他还是有相当的工作的经历。那而且名下可能也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保单。
1: 嗯哼，
0: 那加上其实他当时也才39岁，法院认为说一般通常的状况，这个应该是属于劳动能力比较好的年纪，那你应该可以依照你的生活知识啊、经验啊来从事工作来获得薪资。那虽然说我们这个成年人他有提出我们刚刚讲的，他有一些诊断证明说他可能真的已经有生病的状况，
1: 嗯，
0: 但法院也仔细的去审，就是说这个诊断证明也只有说你要休息6个月，并不是说你要一直休息下去都不能工作。
1: 是，
0: 所以最后综合整个案件的状况，会发现说他并没有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无谋生能力，或者是说不能维持生活的要件，最后还是驳回了他的申请。
1: 嗯，原来如此哦。其实如果就案件本身会觉得蛮无法理解，想说怎么会是小朋友向爸妈来请求这个抚养的这个算是义务吗？还有这个补助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如果就他本身的一些状况来看好像确实是需要一些帮忙，但是如果以法理上来看，这个是不符合法律的要件嘛，对不对？
0: 应该是说直系血亲间，就是我爸爸妈妈或者是说祖父母对孙子啊，孙子对祖父母啊，我们这些直系血亲间依照法律的规定是有抚养的义务，没有错。
1: 哦，
0: 对，但是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要件，不是说我们是血亲你就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抚养我。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符合我们法定的要件，那我们进一步的审视你相关的要件有没有符合，那才可以成功的来请求这个抚养的义务。
1: 哦，原来如此。嗯，好，那关于这个案件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补充，或者说其他延伸补充的部分呢？
0: 那其实刚刚Mia有提到，一般我们在提这个抚养比较像是未成年子女，那请求爸爸妈妈抚养，这可能比较
1: 常见。
0: 那另外另外一个常见的Mia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可能我已经成年了，那可能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可能没有抚养我，或者是有一些家暴啊抛弃的状况，所以我想要免除或减轻我对父母的抚养义务，这个也是蛮常见的。
1: 对，
0: 不过这还是有个前提，就是法律上呢不是说对我想要做这件事我就去跟法院申请我要免除或者减轻我对父母的抚养义务。
1: 嗯，
0: 它还是要建立在我对父母的抚养义务存在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你申请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就已经符合了需要你抚养，也就是说他已经不能维持他生活的这个要件。
1: 嗯，
0: 那我的抚养义务存在，那才来看有没有减轻或免除的问题。
1: 哦，
0: 对对对，不是说好像我可以预先的跟法院请求一样。
1: 嗯哼，一定要有这个就是抚养义务发生的时候，然后才会去说免除这个抚养义务，或者说就是减免这个状况嘛。
0: 没错没错。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新闻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抚养义务它在法律上面到底呢有哪一些我们不可不知道，或者说呢会不小心给他误解的地方。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3:23，接下来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齁。稍早在国道5号往北的雪山隧道外侧，步行清扫作业结束喽。还有国道3号往北方向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事故，现在也确定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汇整一下齁。首先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目前国三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国三北上34到32公里。

里，不对，是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现在呢北上20.3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持续封闭内侧处理当中。

安德下大概说到时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说这是西元几年嘛，那说到西元就会想到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歌曲《爱在西元前》。

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齁，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4号前方，现在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稍早在国道3号往南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路肩事故终于排除了，但后方2公里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国道5号往北 20.3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抛锚车，目前持续封闭内侧情形，目前不用担心状况解除。更多路况等一下2点半新闻过后再继续跟你分享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的楼梯栏杆间，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坪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救援，成功协助老妇人安全脱困，化解一场意外。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坪派出所13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安平区建平六街有一名90多岁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楼梯栏杆间，无法自行脱困。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老妇意识清楚，但因行动不便受困已有一段时间，员警耐心安抚并审慎协助调整姿势，顺利将老妇安全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1: 由于楼梯栏杆间距狭窄，老妇身体卡住无法自行移动，员警细心引导妇人调整姿势，并合力协助她缓慢移动身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顺利让她安全脱困，所幸只受到惊吓，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老妇人脱困后频频向员警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有高龄或行动不便长者，应加强居家环境安全检视，像是改善楼梯照明、增设扶手、防滑设施以及定期关怀访视，以降低意外发生风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民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远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4: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远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远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止。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不止打工出游，今年还有379位大专青年要解锁市政府日常。高雄市政府暑期攻读计划正式展开，不止近距离体验公部门的运作，今年还首度推出短影音心得竞赛，最高可以报回10000元的奖金。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期攻读计划共录取了379位大专青年，分发到29个局处实习1个半月。为了让青年更快适应公部门的工作，市府分别在4位行政中心以及旗山区公所举办职前讲习，希望让学生正式上工前先做好准备。而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度把传统的书面心得改成短影音的竞赛，鼓励青年用镜头来记录实习的生活，分享在公部门的所见所学，让更多人看见公共服务的不同面貌。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今年计划特别回应去年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全面提升报名流程，同时这也是自疫情改采线上办理后首度恢复实体职前讲习，期盼透过面对面的实体直面交流，及时解惑，传递正确的职场观念，协助379位学生青年心血完成完美的衔接攻读生活。
5: 青年局表示，暑期攻读不只是暑假打工，更希望让青年实际走进公部门，了解政策如何推动，也作为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或规划职涯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7: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

0: 近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1: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0: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7到34度，北部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5: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4: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2个月，也要保哦？
5: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4: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5: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5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4: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5: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6: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下午2:39，今天外头天气非常的炎热吼，所以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在户外晒太阳的时间也不要拉得太长哦，稍微休息一下下，记得要随时到阴凉处所稍微散热一下。那也不要想说，哎呀，我在车里面吹冷气。

气不会太热，不会过热吼。如果你在吹冷气的话，那水分的流失还是挺快的，好，所以喝水很重要哦。另外你的灵魂之窗也要顾好吼，现在这个天气呀，这个阳光真的是有点刺眼，所以可以的话戴起你的太阳眼镜保护灵魂之窗，也有多一种 style 哦。啊，另外呢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尤其这个时间点啊，有时候你可能在大太阳底下晒久了会有点想睡觉，对吧？那有可能也是这个热伤害的其中一种反应之一吼，所以也希望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状况，如果真的身体不适或真的有点爱困想睡觉，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吼，不要硬开哦。路况也来提醒咯，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就在刚刚国道五号往北方向 20.3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抛锚车已经开走了，另外在国道三号 往南的方向原本34公里中和隧道里面外侧路肩的事故也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从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公里，那刚才事故后方也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现在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哪些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段，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林口开到五股，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外侧车道工程的关系，国一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正在进行裂缝灌注工程，目前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车道。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就是南下安坑中和路段受稍早事故影响后，车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不到40公里。往北方向要留意的是34到21公里，从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今天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的朋友车行状况非常良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目前需要留意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五号往南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进行步行性清扫作业，南下的42到43公里从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则是在0公里南港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的工程，在请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头多啊，国道有一个所在让我绕高起啊，就伫咧国道2好，国道二甲，目前国二甲往西方向从大园开到圳头非常辛苦，均速还是不到20，为什么？因为在施工，国道二甲往西方向的圳头出口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护栏修护作业后，所以后方才会车速那么缓慢。哇，看了一下监视器吼，现在呢在国道二甲呀，往东我看一下，这是往西的方向才对吼，往西的方向目前那个平均车速真的已经降到20以下，几乎有点没叮没当的情形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呢您刚好是在那个国道二号的大园叫得到，尽量啦吼，先不要往国二甲过来，因为目前这个哇平均车速真的非常缓慢哦，轰到发紫，真的车速非常缓慢。那至于市区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拥塞的路段，但是有几个零星情形需要小心，包含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144号前方内侧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信义路五段一号前方外侧有货车抛锚，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货达开走的消息。那另外在阳明山地区有这个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的落实情形，现在还在处理，所以管制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之间，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那现在是已经用那个一些阻材来封闭道路，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过的，你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旁边的东升路吼，以作为您的这个替代动线。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芦洲区的中山二路往三重方向跟和平路口目前自小客车跟 Odobai 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所以经过同样要小心哦。 Thank you.

我刚才还正想要来询问一下国道二号的这起事故排除没有，结果呢，北控跟我心有灵犀，立刻告诉我事故排除了。国二往西原本南桃园出口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后方车流看起来还在疏解消化，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后小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所有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收听的歌曲呢，非常经典哦，叫做《大约在冬季》哦。虽然现在是夏季，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用歌曲让大家呢感受凉爽的感觉。这是齐秦的现场演唱版本。我将离开你。

有没有一种好像你也在演唱会现场跟着一起这个欢唱的感觉呢？这是齐秦的歌声，大约在冬季。虽然目前是夏季，非常炎热，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借一点冬季的冷风，看看能不能不要开冷气，然后我们一起省电爱地球。来，时间来到下午的2:49喽。刚才在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出口的事故确定排除完毕，但是国道二甲的工程还在进行。目前国二甲西向的圳头出口，因为外侧有护栏修复作业，所以目前从大园开到圳头，非常辛苦哦，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红道发紫，再请朋友

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听完了这首好长好长的大约在冬季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好长好长的歌，这是伍佰老师的歌声哦，歌名叫做什么，叫做爱你一万年。

的歌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55，我们来看看路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嘞。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一号南下8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后，有一台小货车，哎，你变换车道是不是忘记打方向灯啊？来，车号926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好，这样子我们后方驾驶朋友才不会被你惊掉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73.4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的位置，在这个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呢，根据听众朋友回报，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高原路段正在下雨。哈哈，什么？现在居然在下雨吗？好，今天呢，在台北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不错呢，但看来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呢，可能还是无法拿捏。所以还是请朋友开车，如果经过雨区，有在下雨的地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啊，小心开车。5月11那天的下午，5月11黑夜波，好，我努力了。这是沈文成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呢，就要3点钟对时喽。那也提醒一下哈，刚刚在台北市的信义路往西基隆路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有发现了事故哈，正在处理当中。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营下401.4公里过长治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路间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169.5公里中港系统前内侧两线有小货车和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清水服务区。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二甲往西尊头到大园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营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

0: 独家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独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独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1: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2: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1: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3: 保持目视距离，第四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1: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4: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你的精神状况如何？有淡薄爱困不？如果真的有点想睡觉吼，可以找个地方休休困起来，不要这样子疲劳驾驶，因为这样子你危险，别人也危险啊。路况部分有没有更新嘞？有哦，来赶快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区的信义路往西方向基隆路前外侧有事故，那根据信义分队到现场去查报吼，不是事故，是抛锚车。那目前已经把它排除到路旁喽，不影响车流。现在还要持续小心的国道路况吼，先提醒国一，刚才国道一号有发现行人走上来了，国一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的路间，目前行人逆向误闯哦，他现在是迎面而来。那状况我们现在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再来，国道一号目前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往北方向新竹开到竹北，还有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不对哦，有一个不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就是五股路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工程还在进行啊，占用国一往北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三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那国道三号还需要小心的路况呢，是在国三的北上，目前73.4公里高原前的路段外侧正在处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因为目前这个地方也正在下雨后，所以雨中行车请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在今天北上的工程占用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一路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清扫当中。国道五号今天在南下的42到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外侧依旧施工封闭，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还在持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0公里南港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还有一个工程呢，现在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就是国道二甲的路段，目前国二甲西向圳头出口因为外侧还在修复护栏，所以大园到圳头的平均车速目前依旧维持20公里，而且 TOO 看起来好像天气状况没有到非常良好。今天呢，再请朋友务必要留意天气变化，如果真的是发现天色开始暗下来，你的车头大灯就要亮起来哦。不过真的有比刚才好了很多啦，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目前国道二甲的大园路段的车流吼已经动起来了，刚刚是直接北丁北当，那现在终于动起来，虽然速度还是依旧非常的慢，但是呢我们只要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距离就没有问题。省道方面提醒，台61线今天双向都有高架化的工程吼，我刚刚想说怎么只有看到北上，果然南下的还没有放上来啦。那目前工程呢不管南下北上都有哦，包含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行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会持续到118年的10月23。社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吼，今天在敦叙工商旁边是有一颗落石正在处理，所以今天全园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校门口旁边都有阻材封闭道路，正在处理这颗落石当中，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行驶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哦。那不知道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4号前方内侧事故排除没？还有在新北市芦洲区的中山二路往三重跟和平路口，请问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处理的如何了呢？有没有后续传进来？好，如果您知道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刷来，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台。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跟青年有关系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逐渐的往自己喜欢的理想的方向前进嘞？或许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别人的这个理想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台北市政府青年局职涯支援科的科长萧任涵科长。科长您好。
1: Hello, Mia,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请科长上来，当然就是来讲讲看关于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这个生活节，它的活动内容有包含哪些呢？
1: 我们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在7月25日、26日星期六在信义香堤大道办了一个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那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以青年就是主角，因为现在很多活动，但是有没有一个是真的是以青年为主角的活动？这就是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的一个核心理念。嗯，我们有规划音乐展演，然后还有市集，还有主题展区。然后里面呢，我们今年特别邀请 Karen CC、艾薇、芒果酱、温蒂漫步、公馆青少年、珍妮、周旭，还有打倒三明治这些大家喜欢的乐团一起演出。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假日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
0: 听起来的话，果然是我们这个现代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形式，不管是说展演也好，还是这个市集也好，甚至说这个舞台也好齁。那说到这个舞台呢，舞台展演大概会包含哪些内容啊？
1: 舞台展演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除了刚刚说的乐团里面，还有非常特别的是我们邀请学校社团，那个我们称为逐梦艺校。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邀请来的 DJ 手碟，然后还有一些踢踏舞特技，这个是一个大家陪，就是我们青年局陪力的一些团队。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叫做实验舞台，我们开放给大家自由报名参加。没想到今年就真的还蛮非常踊跃的报名，然后我们就从中精选24组登台表演，那里面有音乐、舞蹈、嘻哈的 rap， 也有国乐，其实非常有趣。所以今年我们这个叫做实验舞台，另外其中这个如果你表现得好，那隔年我们就有一个叫 Uncle 舞台，所以今年有一个叫 Uncle 舞台是拿去年非常优秀的，我们特别邀请他再来表演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哇，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舞台表演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了解一下，就是现在青年我们这个理想生活里面有包含哪一些很精彩的部分。那我们或许如果真的是觉得生活好无聊哦，也可以学习一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蛮有趣的。
0: 没错，那其实刚刚还有一块也是我自己蛮有兴趣，就是有关于市集的部分。因为很多的青创市集啊，会发现说他们出现的话，青年人就会逐渐的靠近过来。那说到这个市集，今年有没有哪一些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逛街，所以有这种年轻人的这种逛街，它会有年轻人独特的风格。那我们自己青年局有一个叫做斜杠自由室，我们有培力非常多，就是从斜杠独立工作者这种创业的青年可以来做一个实验性的一种市集测验，看你自己适不适合创业，然后从中学习或职涯探索，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那在理想生活节里面，我们邀请了35组的青年品牌，那里面包含了永续的一个设计，然后还有特色美食，然后青年局有特色，台北市青年局有特色就是国际嘛，所以我们异国文化，还有那种互动的多元的类型在我们的整个市集里面。那里面比较特别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培力的品牌，比方说像茶糕插画、冰心男子以及我们荷兰薯条，这些特色有趣的都在这个市集。另外我们也会安排大家现在很流行的战斗陀螺也会在这里面。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市集会非常的有趣，然后非常年轻，非常潮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市集。
0: 哇，说到那个战斗陀螺啊，我记得我印象蛮深刻，就有一次我去逛那种日式品牌的算是超市吧，然后呢就在他们的门口看到了有一个战斗陀螺的舞台，就大家在里面去 PK。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哇，

0: 天哪，没想到这个战斗陀螺它的这个年纪跨的挺广的，因为我有看到小朋友，也有看到已经可能比我大了很多的那种阿伯等级的人，哎，也会出现一起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酷的地方，
1: 老少咸宜的活动。 对，
0: 没错。哇，那今年因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策展的部分，也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跟他们比较有关系的这个亮点或重点呢？
1: 在理想中国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策展，那里面就会让很多年轻朋友知道我们台北市政府对于青年有哪一些的服务，但我们不会自私化的那种放一大堆那种看板在上面我们的那种策展方式都要非常的有那种体验式和大家会想看得下去的一些方式，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理想问世所，你要来问世卜卦占卜，那叫什么抽签，
0: 哇好酷哦，
1: 我们特地就是设计这种抽签的方式，那结合里面就有结合我们的一些政策在里面，但是里面又可以回应到青年现在很多的问题和需求，所以我们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的可以转译为青年会了解的语言。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你可以去到展区看到一个叫未来电信，它就是有电话，然后你就拿起来可以录音给下一个人。
0: 哇，
1: 对，所以我自己就是说，我很幽默，就是搞笑说，那要不要我们来比笑话比赛？就是拿起来听前面一个笑话，然后下一个可以再讲下一个笑话给下一个人。对，然后让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创涂鸦墙，让大家一起把真的理想生活用或者是理想城市描绘或绘制下来，然后还有青春放映室，就大家很喜欢的那种 Y2K 的拍照的地方，所以相信在7月25、26会非常的热闹，非常有趣，非常年轻。
0: 嗯，没错哦。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些都是台北市政府啊特别想要传递给青年的一些理想或者说他们的服务。那当然呢、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公家单位的宣导哦都像是这个 DM 一样啊，最后看文字，没有哦，我们这一次的策展内容一定会让大家就是耳目一新。那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请科长哦稍微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理想生活节是什么时间点，在哪里，是室内还是室外勒？
1: 好，是在7月25、26在新义乡堤大道，就是 A9A11中间那一块，所以它是算户外，大家就是热血，然后热血沸腾的在那里，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9点，我们都在那里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0: 不管是这个舞台活动，还是市集，还是说有一些策展的主题，全部都是在下午2点到9点的中间会跟大家分享吗？
1: 对，是的。
0: 好 ，OK。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记得要把我们7月25号还有7月26号礼拜六、礼拜天留下来哈，让你的生活呢也可以非常的理想。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青年局职涯资源科的肖任涵科长，感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听完之后有没有心动呢？就算你不是算青年的行列吼，也是可以一起加入理想生活节哦。路况部分补充，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南坎，就桃园出口匝道抛锚的大卡车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在中和出口原本外侧的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国道三号要留意哦，南下的35.2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刚才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稍早误闯了南下桃园路段的行人后，现在不用担心，因为状况解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73.4公里，说是高原前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排除了，但是因为天气还是没有很好，经过路段要小心留意。稍早国道三号往北94到90公里，宝山竹林路段的内侧修剪花木工程，目前也确定已经收工。现在还需要特别留意的国道工程后，包含国道一号往北在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裂缝灌注工程还在进行。那另外呢，国道二甲的西向镇头出口，因为外侧正在修复护栏后，所以后方车速也是非常缓慢。目前呢，一路从大园开到镇头，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红到发紫的均速，在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车多地点。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请我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怎么突然之间？

七月一号，这歌曲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声，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首跟时间有关系的歌曲啊，他说这首歌曲呢，因为刚刚好七月一号就是他弟弟的生日，所以呢，每当生日来到哈，这首歌曲就会在他家里响起哦。这件事情太有趣了，一定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好，来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吼，现在在国道三号要留意北上中和出口外侧正在处理三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三南下 35.2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内侧两个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在处理。刚才西武高架往南 31.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了。那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也要呼吁一下，开在国一的湖口路段南下路段926的小货车，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我们等一下三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和优格有将近80%。

0: 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及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2: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 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1: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30岁的国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摇晃晃被巡逻员警发现拦查，结果他神情恍惚，而且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超过50家特色冰品和美食品牌还和沉浸式剧场跨界合作，精彩可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6: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5: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和南投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而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

0: 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哦，萨利格格玛布鲁，玛丽玛丽玛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了3:36，快要37分。然后今天呢，在新北跟桃园部分地区，现在是有在下大雨的吼，请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那另外也刚刚看到了一下那个新闻跑马灯吼，说因为目前在猫空的周围是有落雷的情况，所以呢，目前猫空是暂停营运的，从下午3:12开始暂停营运喽。所以你如果是现在正打算前往猫空搭缆车的朋友，今天可能会扑空，请有这个其他的 plan B， 先到其他的景点去玩，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上山，目前这个缆车是暂停营运的。来跟你说一下排除的路况哦。稍早在国道1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发现轮胎皮，目前不用担心状况没有看见了。那另外在国道2甲往西的方向，原本圳头路段车多的原因是因为圳头出口的外侧正在修复护栏嘛，那现在修好了，北控说施工结束，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辛苦朋友了。好，受这个工程影响，其实呢今天从很早就开始这个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也是红到发紫的情形。另外顺便看了一下路网图，还有一个地方也红到发紫，是在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一路开到中和路段。为什么车子这么多呢？原来是因为刚才这个事故才刚排除，原本国道3号往南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三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完毕。但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还有一起在国道3号的事故是在国3的南下大约 87.1 公里的位置，目前呢这个是在看看国道3号的南下 87.1 嘛，就是在竹林前的位置，正在处理外侧路肩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那省道部分呢，要提醒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义上来，朋友看到说有一根保险杆现在直接当路霸横在外侧跟内侧车道之间，现在已经派员处理。那行经台64，请留意西向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位置，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根保险杆掉落。省道台65线往北10公里过了土城一的内侧，正在处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在西武高架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也依旧处理当中哦。那现在在国道还在施工的地点也顺便补充一下吼，包含国道1号往北的32.1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进行中。国三则是占用北上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有步行清扫，南下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0公里在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今天也是施工封闭哦。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中和出口匝道外侧事故后，现在北控接获排除。新北市芦洲地区也感谢新北交大来回报了后，稍早中山二路往三重方向以及和平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继续补充。

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跟日期有关系的歌曲们其实还蛮多的。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非常多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也被翻牌好几次了。这是许慧欣的歌声，经典的《七月七日晴》。

七月七日晴，这是许慧欣的歌声哦。虽然说这个歌名是讲晴天，但是其实如果细细去听啊，它是一首非常痛苦的失恋歌曲哦。好啦，我们换一种口味哦，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先提醒一下路况，在台北市的新隆路四段127号前方，外侧车道目前有公车抛锚哦，现在已经通。

报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7.1公里竹林街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在细武高架往南的31.2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中外侧，三台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呢，目前在细武高架的南下路段好像还好哦，就是我们循序渐进，小心通过事故地点就可以。目前以车流量的这个变化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的不同，但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均速就确定变慢了。好，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啊，平均车速已经低于40，因为地雷路大风哦，现在这个路段已经正在下着滂沱大雨，请大家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通过。好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算是我爸的主题曲啊，叫做《九月九的九》，来自于于天的歌声。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我爸用他这个五音不全的歌喉演唱这首歌，非常有这个临场感啊。

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

0: 这又是另外一种愁绪，不是失恋的苦，而是游子在外啊，非常想念家乡的一首歌曲。九月九的九，这首歌曲来自于于天的歌声。人家说九月九就是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啊，这个每到重阳倍思亲嘛，对不对？登高望远总是特别想要看看家乡的方向有没有不一样，回家的路有没有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是出外打拼的游子，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我知道呢，大家都是努力的在为生活打拼，所以呢要为自己的这个未来的理想生活我们再加点油，这个努力一下下。好，那当然如果你觉得真的很累了，真的很辛苦了，像是开车开到有点想睡觉，那就不妨休息一下，好，睡一下下，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样子蛮危险的。好，睡饱之后再开上路，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所以休息一下是 OK 的哦。路况部分也来跟你说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结束咯，北上在林公里南港系统外侧的施工封闭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国一的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无辜转接到路段外侧的裂缝灌注工程也结束。国道一号的高架原本谢武高架往南 31.2 公里在无辜转接到前的中外侧，三台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咯。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87.1 公里原本竹林前的外侧路肩事故也接获排除完毕。但是刚刚国道一号新增了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圆山入口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我们开车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又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呢，我们呼应一下我们的最前面呢，保存期限这首歌曲来听。期限来自于光良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两三位听众朋友一起来翻牌的歌曲哦。
1: 九月天没下雪，

这是光良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期限。目前新北市的部分地区还是有暴雨发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开车的时候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你是靠近西边河床边，请务必赶快远离，因为有可能呢因为暴雨的关系会有一些这个水位上涨的状况哦。那另外路况部分呢，台65线往北 10.2 公里在过了土城一的内侧还在处理砂石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台北是新龙路四段127号前方的外侧公车不小心抛锚，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等会儿就交棒给 Lucas 了。今天 Mia 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一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节目的最后送上歌曲，张清芳的歌曲《恋人的保存期限》，我想说哎呀，我忘记来介绍一下歌曲了。好啦，这首好听的歌曲最后一分钟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圆山入口先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营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6 公里在下塔腰出口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营下大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 10.2 公里或土城一的内线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2: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3: 欸，
2: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了，
6: 谢谢谢谢，
7: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6: 可以啦可以啦，
7: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6: 应该啊应该啊，
8: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9: 哎，海路不通行哦，我们的前途啊，不通让你们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事情就害了了啦。
10: 喝花酒，嘿，朱朱大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1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2: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7分咯。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以及今天再度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的朋友，大家午安。我们如此美好的时光，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目的地，3个小时的美好时刻开始咯。好，那天气状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齁，目前天色很不稳定啊，部分地区呢是明亮的齁，出太阳，但是在我们电台附近呢已经开始阴天了，部分路段又下大雨哦，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边，由于下大雨的关系，积水有半个轮胎深，请大家经过时更要小心注意齁。新竹路段目前下大雨，而刚刚接到的就是国一北上新竹系统的入口处哦，积水半个轮胎深。另外在南下的国道一号60.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掉落铁柜，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先前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了土城一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处理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台北市文山区新隆路四段在127号前面公车抛锚锈斗在外侧车道，目前呢还在现场处理当中。接着呢有一连串的道路施工讯息不好利哉，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现在还在施作的呢，就是在我们国道5号南下42到43公里之间，过了宜兰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现在呢走南下的42到43公里之间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这是国道5号南下路段。至于在市区方面，多半呢都是一些常态性的工程以及捷运施工。在我们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段期间内侧车道是捷运的施工这个范围哦。目前往新庄跟往桃园方向的朋友会受到影响，怎么说呢，就是上下班的尖峰时刻有可能会车多回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将分流措施的改道动线记好。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那这个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从前年开始施作，一路到现在啊已经过2/3的进度了，到明年5月20号呢就会结束施工。这段期间呢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OK 的，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大家小心开车就可以哦。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这边的这个捷运施工呢，就是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哦，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呢到2028年这边

的这个施工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的交围措施。木栅路三段也是有的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新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台九的好消息进来啦，刚刚在台六十五线北上 10.2 公里过了土城一交流道，内侧车道砂石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台六十四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你很不一样的开场哦，这是抒情歌曲，来自陈晓东所诠释的 Eve。 来路况后续消息，刚刚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往板桥方向，在甘城桥的路口处呢，外侧车道发生了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原本这个路段呢就是易肇事路段哦，也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注意，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同时呢，因为这起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哦。如果说呢你是从三峡要往土城，刚好是走百

接宝路往板桥方向，现在呢车流量非常大，因为在干城桥的路口处呢，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刚刚呢有讲了一些施工的讯息啊，第二段呢 Part 2 又来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双向，从仁义路93巷到全新路口，目前道路施工当中。我今天看到林口区的仁爱路双向，从仁义路93巷开始一直到全新路口是它的施工范围。新庄的话呢，它这边是进行废弃物的清理作业，持续到7月19号哦，地点呢就是在新庄中正路377巷以及福海街周边的道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汽机车呢是禁止停放在这个路段上面，同时呢也不能够利用哦。如果说呢你要骑的话，或者是要开车经过，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这边除了禁止停放汽机车之外，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这个地点呢是在新庄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那其他方面，在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这整个范围，从7月5号的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7月19号全天候的性质禁止停放汽机车，要到7月19号过后呢才会解除这边的交围管制，这是新庄地区的朋友该留意的范围。那如果是在我们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往北方向，现在啊从278巷口到新兴路口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日间施工，今天的进度呢一样是到5点钟收工，持续到7月18号。另外也是北投的路况，但它不是施工，是因为之前台风过境之后呢，这边有落石掉落，新工处呢持续管制道路的一个讯息，就位在敦叙工商的全园路221号这边，由于先前的落石，目前持续管制全园路双向，从东深路到信义路口，信义路口这边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用一些这个交围设施封闭道路，大家要改道行驶东深路。这段期间不管是经过山区道路还是说呢靠近滨海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小心注意路面上的这个土石，有可能会有零星的落石掉落，毕竟台风刚过的这个一个月内呢，这个土石还有整个水分含水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这个山区的边坡当中呢是比较脆弱一点，相对来讲跟平常正常的这个天气来比的话呢，我们这段期间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台北市中山区龙江路120巷也是封闭施工到5点钟，从7月10号到7月23号 everyday 每天包含6日也是有的这个日间施工到5点钟撤除。中山区蛮多施工工程的像是在建国北路三段93巷五弄就是在进行人孔盖的作业，以及呢封闭接扩路基改善工程，都是在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三段93巷五弄这边，持续到7月22号为止，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就是在顶埔地区138号到460号这一段，以及呢在单向号的单数号的283到225号进行人行道的更新作业。这边呢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就会顺延一次暂时停工，但是要到这个暑假结束之后8月31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作业。台北市中山区还有一个这个施工是到7月18号就快要结束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日间施工是在民权东路二段152巷，从民权东路二段到锦州街口，目前呢也是封闭接扩施工的性质。
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呢是进行铁路地下化。

工程哦，所以呢，连接中和路跟新兴路的中心地下道双向，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来进行全天的施工，持续到7月22号。从今年5月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在进行工程进度的哦，就是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大雷雨特报呢，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在新北市附近哦，有这个暴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留意溪水暴涨，或者是呢一些山区道路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豪雨哦，那尽速远离溪流区域。这个雷雨呢，持续到5:10左右哦，我们根据这个防救灾讯息平台呢，告诉大家这场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持续到这个5:10才会结束，请大家注意安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5.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小心啊，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南下81.5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路间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希望人员都平安。来，哈林国民学校这张专辑呢，刚好今天是届满20周年的发行日子，一同来欣赏他的主打歌。

银密码的电视剧主题曲《静静的》，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哦，在当时2006年7月14号推出的《戒不掉》，也是呢让大家感受到说哈林的音乐顽童的这个功力哦，不管是诠释其他人作曲的或者是自己写的歌，都是游刃有余，炉火纯青。陆冠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5.6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总算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 81.5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车辆呢就停放在外侧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哦。台65线北上 10.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的内侧，砂石车跟自小客事故在先前就已经处理完毕。国一南下 60.2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边呢有铁柜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之间，小心经过咯。国道5号南下42-43公里这段齁，就是过宜兰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如果要往三重的朋友呢，请斟酌行车动线。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宝路往板桥方向，就在甘城桥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超级寻人任务再次出动，欢迎大家加入行列。我知道我们景广家族王子面团各个身怀绝技，卧虎藏龙，热心助人，路上开车的达人朋友也帮帮忙，帮我们找寻一位69岁的赖晨爱华女士，她住在新北市汐止区樟树一路99巷七弄三号，在前天早上9:35离家出走。他的身高呢是143公分，体型瘦小，重听，罹患失智症，惯用国台语，右手大拇指包这个白色纱布的绷带，脸上呢有大面积的红疹，好，那盘起来的灰白色头发呢是非常明显的特征，穿着呢是黑色的针织衫，外加黑色的长裤，黑色皮鞋，也带黑色的帆布包。到现在呢都没有回到家中，因为他是从前天早上9:35搭乘公车629线往台北方向行进，就是离家出走。那家属发现他最后出现的地点呢，很可能就是在东湖国小或者是捷运东湖站附近。如果我们的朋友呢有在路上发现疑似好像是这位69岁的赖晨爱华女士，欢迎大家告诉警广，或者是呢直接报案110的专线电话，希望大家努力帮忙找回来。我们先来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了安乐死的公投案，希望让民众能够依照自主意志来选择善终的尊严。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认为可以再讨论。而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不应该要花上亿元来举办公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的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

0: 我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依托咪酯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3: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依托咪酯、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依托咪酯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依托咪酯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身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还有小姑诈骗2亿多的公益捐款，并且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到21年不等的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身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检调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午后的山区跟双北地区的民众要容易会有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请山区民众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现象。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多云到晴，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跟台东的局部地区焚风现象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在离岛的局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适逢年度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留意可能会有排水不易的现象，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大家拢打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滴啊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我是 Lucas， 继续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而今天呢，也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蓝勇得贵用亲朋友哈，我们到6:30来加入我们通报路况的阵容，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国道5号南下42到43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工程已经结束喽。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均速呢是亮起橘色灯号的范围，40到60公里之间。好，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禁止变换车道哦。你如果说呢要经过这个隧道啊，哦，就提前在入口之前就决定说你要开在哪一线车道，安内加丢哦。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8月31号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道路拓宽工程，请大家配合交管措施，相关人员的引导指挥很重要，一定要配合哦。长期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目前封闭施工，车辆请依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工程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更久的工期在后头，这个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而这段期间呢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预计这项工期进度呢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81.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台北市基隆路2段144号，原本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有看到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哦，但是呢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目前车多的范围就刚好集中在大直桥到北安路口这一段，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又加上先前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有一部分塞车的主要原因是在前方，后很前哦，到新北市这里了。它这个原因是因为在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三重方向重新路上方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后方车流大排长龙，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尾端呢是在忠孝西路2段跟塔城街口，就是刚好要上忠孝桥入口之前，而高架路段呢也受到影响，目前车阵尾端是在永吉路上方。

0: 五羊高架北上66公里，过孝前路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这边呢是高架路段，北上66公里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事故现场。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双向，从仁义路93巷到全新路口施工，目前还是持续当中。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往板桥方向，在甘城桥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每次到礼拜二这个时刻呢，哇，电话热线总是你和我啊。我们今天的主题限定呢，我们要请小玉来发表啦。
1: 哎，嗨，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提到华语乐坛哦，真的很热闹哦，你知道吗？
1: 对啊，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神仙打架的时期，也是伴随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
0: 没错。
1: 对，今天的主题呢很简单，就是呢你心目中哎会作词又会作曲的才女才子歌手，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跟我们分享。
0: 只要会作曲又会作词的音乐人，欢迎大家送一首歌给我们品乓几的呀。
1: 对哦，因为今天礼拜二嘛，对不对？
0: 我们呢有限定数量的哟。
1: 哦，我们今天预计要几首呢？你说
0: 四首，
1: 四首，
0: 因为现在4:44。
1: 好，事事如意的四。
0: 七。
1: 好，还有15分钟，大家呢集思广益想一下哦，你的口袋名单有哪一些歌手呢？跟我们分享。
0: 这个主题应该就不需要我们两个再提示了，对不对？
1: 不用啊。其实蛮多，刚刚 Lucas 跟我说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浮现，哇，咚咚咚，好多个名单哦！
0: 大家千万不要纠结哦，
1: 嘿，不要纠结，这也是个提示啦。
0: 来，我们还是贴心叮咛，上个礼拜的今天有 call in 的朋友呢，我们这一周呢就要 pass 哦，
1: 先休息一下喽。
0: 嘿，秘鲁，
1: 秘鲁，
0: 阿明，
1: 阿明
0: ，Kenny， 阿龙，
1: 阿龙，
0: 新朋友也是哦，
1: 哎，也算哦。
0: 然后泸州的莹莹啊，
1: 莹莹啊，对对对，
0: 还有陈水花
1: 啊，水花，
0: 对，
1: 还有我们好朋友哈，
0: 现在哦，这个天气状况真的很不稳定，也请大家开车时要小心留意哦。
1: 真的，刚刚朋友说哈，外面天已经黑了，
0: 哎呀，哦，阴天，待会可能就要打雷了。
1: 对啊，昨天也是下班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
0: 哦，那新北市现在呢就已经开始在下雨了，
1: 已经在下啦。
0: 哦，而且这个大雷雨特报呢，预计要到6:10左右才会缓和。
1: 哦，好，所以呢，这个强降雨的部分，大家开车骑车都要注意咯。
0: 没错，不过新北市幅员广阔，刚刚我们泰山的叶哥
1: 啊，叶哥
0: 他说林口这边呢没有下雨
1: 哦，
0: 多云时晴。
1: 好，这个偶阵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就是了。
0: 没错，可能稍晚一点可能就会下了。
1: 对啊，有时候是下晚上，所以呢不然什么时候下，大家出门遇到下雨就是开车速度就不要太快了。
0: 嗯哼，在我们两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已经是非常清楚明了了。莫旭莫旭你好。
1: Hello。
2: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0: NBA 吗
1: ?It's you.
0: 哦，好久不见了，欢迎欢迎。
1: 午安午安。
0: 提到这个主题，你心里头是不是有很多答案呢？
2: 我有一个答案。
1: 哦、哪一位？
2: 我昨天刚参加完，没有，前两天刚参加完他们三场的演

0: 唱会。
1: Mayday 五月天吗？
0: 对。
1: 哇、哦，太棒了！
2: 刚参加完，那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0: 其实有点，就是有点舍不，有点不舍，然后又希望说他们能够好好利用。他们因为他们家闭关了嘛，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闭关的时间，好好的沉淀自己，让自己能够再恢复，然后做出他们属于自己心里的第十张专辑。
3: 哦，闭关就是为了之后可能要缔造新的专辑啦。
2: 对对对，我们都以为他在休息，哎，没有，他们还在努力的创作路上，然后带给歌迷更不一样的火花。
3: 好，那今天你想要听五月天哪一首歌曲呢？
0: 顽固。
3: 顽固 ，OK， 没有问题。这应该也是陈信宏词曲创作的吧？
0: 对，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这首歌其实陪伴着我，就是从过去，减肥的时候，我本来胖到70-80公斤，然后因为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努力健身，现在大概50吧。
3: 哇，好励志！
2: 哎、欸，我必须要给你我的大拇指，因为我。前几年是很努力在减脂，但是其实如果你一个不自律，那个身材真的会短哟，又回来了。对啊，有时候会遇到那叫什么停滞期，就是你会卡在那个数字。虽然我们不能一直看数字，但是心里总是会被那个数字稍微的绑架一下哦。但是为了大家健康哦，就是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啦。
3: 对，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其实呢，人生就足够了吼。
2: 对呀、啊，那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喽。
0: 跟五月天相约在不远的未来、
3: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一定让你如愿。今天就用耳朵来感受一下当时顽固带给你的感动哦。谢谢 NBA。
0: 边听边哭吧。
3: 哦，好哦，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完之后的这个感觉，就是哭感啊，
2: 笑着哭好不好？
3: 要开心，
2: 对，是感动的哭。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哦，谢谢 NBA， 拜拜。哇，听到这样的一个歌背后的故事哦，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同一首歌曲可能有不同的面向，有不同的观感。
2: 我觉得我就是读书实习的时候，觉得读书很苦闷，那我就会可能一直听一些作品，然后现在长大了再听，我觉得会莫名的。想哭欸，是真的，
3: 是真的。
2: 可是那个不是难过的哭，是一种感动，你会觉得哇，我是那些日子怎么撑过来的，
3: 喜极而泣。
2: 哎呀，
3: 哎，是满足的、幸福的眼泪哦。尤其呢，在听李宗盛大师的歌曲，
2: 哦、
3: 很多人常常有这种感觉啊。
2: 对耶，
3: 哎，
2: 这个也是一个
3: 提示，
2: 也是一个创作才子哦。
3: 没错，华语歌坛的这个经典作品呢，多半都是出自于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身上。
2: 嗯，
3: 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4: 嗨，卢卡斯好，小玉好，我是雀许。
3: 嗨，雀许你好。
2: Hello，朋友。
4: 我连 coin 礼拜五都有人跟你告状了，怎么会这样子啊？
3: 不要用告状这两个字啊，太难听了。
2: 分享好不好？
3: 你要说眼线。
4: 投诉是。
3: 眼线多多呢，
2: 不开心多多了好过的哈。
3: 我没想到一起床啊，有6个私讯，你知道吗？
2: 哦，跟你分享这些事是不是？
3: 对，分享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2: 哎呦，
3: 哦、你看，确实大家都惦记着你呢。
4: 没有，我觉得你太偶像了，真的，你不能讲哎、欸，我再讲一下就是哇。
3: 没有啊，我没有说你不能讲啊，是别人告诉我的呀。
4: 对了对了，你就受盛名所累嘛，对不对？
2: 我只能笑笑着。
4: 我就跟莎莎跟珍珍讲说，哦，你知道卢卡是有多过分吗？封印我3个月，哇塞，就6个人哦。
2: 你认真觉得过分
3: 吗？你现在又在讲，你告诉你，等一下那个思绪就会
2: 震动。我已经看到他的荧幕在咚咚咚了。
3: 对啊，真的耶，
2: 真的哈、
3: 哦，我看到喽。你看小玉，
2: 有有有，我眼见为凭。
3: 现在两则私讯进来了，
2: 我不晓得在下节目前会有几则呢。
3: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确许你想到谁？
2: 嘿，对，
3: 会作曲又会作词的音乐人，
2: 嗯，不分男女哦。
4: 会作曲又会作词，
2: 嗯，
4: 那当然，刚刚天团被讲掉了嘛，
2: 嗯、
4: 那是天王，天王是谁？
2: 谁？
4: 周董
2: 啊，
3: 周杰伦，
2: 不纠结了。
4: 其实他词大部分是方文山写，但是他也有自己写
3: 有的。那在他词曲全包办的作品当中，你最欣赏他哪一首呢？
4: 词曲全包办，他很早，比如说像屋顶哦，给吴宗宪跟温岚唱，还有那个世界末日给修比多瓦唱，很多哎、欸。
2: 嗯，所以是要哪一首？嗯，择一很纠结的择一。
3: 今天就是要让你万里挑一啊！来，
4: 有一个世界展望会的瓜牛有没有？
3: 哦，
4: 那首歌很好。
3: 哦，所以你今天就是要听瓜牛。

0: 还蛮励志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对。
2: 好，下好离手了，
0: 确定吗
2: ？OK，OK，、
0: OK, OK,
2: 没问题，谢谢，
0: 谢谢喽，拜拜。
2: 02-2375-1722是我们call in专线。那、我们今天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呢，也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
0: 哎呦，
2: 零二要加哦，
0: 还要控你加来哦。
2: 我波头的朋友吼，头前加控你。
0: 然后听静候天来刮，我很喜欢那个宜兰朋友的口音，
2: 嘿 Q 哈，
0: 丢静候加静碎，就那个静，我觉得特别带劲，
2: 最有那个气势，好像非常强调，
0: 对啊
2: ，Very
0: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喽，宜兰的朋友，
2: 如果你是宜兰的朋友呢，赶快上来哈
0: ，Come on come on，
2: 来我先报一下路况哦，那个国三南下81.3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要小心呐、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分别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哦，经过时呢要留心，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喽。台北市丁州路二段207号前面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在呢都已经把它移到这个旁边去后续处理，同时呢也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台68线东行线17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面现在有积水，小心经过。新竹地区目前下起滂沱大雨，还记得我们节目刚开始的这个路况吗？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的入口处积水半个轮胎高，请大家小心再小心。02-2375-1722，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会作曲又会作词的音乐人，来一下这样的歌曲还有作品名称跟我们分享一下咯。
0: 好期待啊。我们在目前为止都是听到男歌手，我不晓得有没有女歌手的部分呢。
2: 女歌手哦，来我提示一下好了，因为这个女歌手呢也是在前几天参与过五月天演唱会当嘉宾
0: 哦。
2: 这样子是不是大家的答案就有
0: 了？这个一弹指，我想大家应该马上就知道了。
2: 没错，曾经呢想要奔到月球去，
0: 也是会随手拿着乐器啦。
2: 来哦，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新庄小罗，
2: 新庄小罗来报道啦，你好
0: ，Hello，
2: 来今天的这个主题应该也是很有共鸣，对你来说对不对？
3: 对，第一
2: 来。好好奇你的答案是什么？
3: 伍佰老师，
2: 伍佰老师，哇，真的，一等一的，他写的词真的很有那种诗人的个性哦。
0: 但是不管是写给别人歌，还是他最后终再把它拿回来唱，还是有峻霖的味道。
2: 哎呀，
0: 厉害呢，
2: 无可取代的峻霖会靠。
0: 嘿呀，那
2: 摇滚诗人，那你今天想要听他的什么作品呢？
0: 有点难选哦。
2: 有纠结啊？
0: 孤独的人，
2: 孤独的人吗？
3: 痛哭的人，
0: 啊、痛哭的人哦。
2: 你最近有需要痛哭吗？应该也是很哈哈大笑
0: ，emo 了吗？
2: 对吗？
3: 应该没有啦，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痛哭啊。有一件事情啊，
0: 什么事？
3: 比较遗憾一点的事情啦。对啊，
2: 方便说吗？不方便说，我们就算了。
3: 不会不方便啦。那个就是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我朋友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啊，他的妈妈就离开人世了。
2: 这个人世无常，
0: 把他们到另外一个天堂过生活了。
3: 因为我们两个的状况蛮相似的啦，妈妈都失智，然后瘫痪的嘛。对呀、然后对呀、然后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就是把那个妈妈照顾好啊，就是看说，就是说希望说，那就是彼此祝福对方，都希望对方的妈妈可以就是长命百岁，健康一点这样。对啊，然后就对，就前几天就是七月初的时候就走了，这样。
2: 好，我们用这首音乐呢来疗愈一下，来抚慰一下那位朋友的心情哦。也希望这位朋友的妈妈能够离苦得乐。好，谢谢小罗的贡献哦。
0: 谢谢，
2: 拜拜。来最后一首咯。
0: 这样看下来3分多钟咯，把握机会。
2: 有朋友呢用私讯说张震岳。
0: 阿岳
2: 没错。
0: 金曲得主。
2: 是的，还有用真假的林强。可以的。
0: 可以。
2: 但是呢这通电话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答案。我们都非常好奇有没有女生可以出现哦。
0: 对。
2: 这个创作才女很多啊。
0: 很多呢。
2: 比如说好，我就直接破题了。陈绮贞，

0: 对，刚刚说的那位女歌手，好会跟你上月球，又拿着一把吉他，
1: 嗯，又会称赞你太聪明，
0: 哎、欸，就是，
1: 对，有没有启真的歌迷在现场呢？赶快 call in 进来哦，02-2375-1722。莫寻，莫寻，你好，
2: 是隐藏号码电话
1: 啊，
0: 是隐藏的号码，
1: 是 AI 哎、欸，
0: 这么神秘，
1: 哇，这么厉害啦，
0: 连 AI 都想点歌，
1: 哇，钟嘉玲马出现哦，
0: 哎呦，赶快加把劲哦，还有一通的电话的机会
1: ，One more time， 02-2375-1722。排除的好消息又进来咯，刚刚在国道1号北上9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66公里过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也在刚刚处理完毕，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回堵超过2公里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我是莫行，你好，
2: 是隐藏号码电话，
0: 哎，怎么一回事？
1: 嗯，大家不要给我们捉弄啦，
0: 这位神秘的朋友，要不要换个方式打看看？
1: 对，我们用这个手机或者是视话播的朋友呢、嗯哦、一定要注意一下哦，你如果是用家用电话播，前面一定要加02，
0: 嗯，要有外县市的朋友，
1: 哎，外县市的朋友你在室内播要加02、嗯、手机的朋友也要加02、
0: 嗯、
1: 啊，如果是在双北地区就不用加02
0: 了，直接打喽！
1: 哎，最后一通喽！
0: 来，
1: 真的最后一通了，
0: 真的一定要接成功啊！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嗨、hey ，
1: 是你，
3: 你好，我是
0: 你好，
3: 杨梅的大猫，
1: 杨梅的大猫，好久不见
0: 了 ，Hello， 晚安，
1: 哇，
3: 刚刚不是我打的
0: 啊，隐藏的号码居然是你啊！
1: 大猫的声音很好辨认，因为上一次呢，你就是分享了红蜻蜓啦、啊，对不对？
0: 是不是？
3: 哦，对对对。
0: 嗯、
1: 大猫提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想到哪一歌手跟作品名称呢？
3: 徐佳莹。
0: 哦，拉拉，
1: 拉拉，徐佳莹，你是才女啊！
3: 对对对。
0: 那哪一首作品你欣赏，想要在今天卢卡斯节目当中听到的呢？
3: 那个心跳飞飞。
1: OK，
0: 还有身骑白马呀，没错。
1: 嗯，
0: 我记得他好像是在那个选秀节目当中
1: 对
0: 拿出来参赛的哦，也是
1: 惊艳四方，
0: 非常的经典安排。
3: 对，
1: 没问题，谢谢大猫，
0: 谢谢喽，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1: 好啦，今天的任务圆满落幕。
0: 是的，
1: 我们下个礼拜二呢，哦，这个 call in 的朋友呢，哦，除了刚刚以上这四位之外，其他的朋友通通可以哦，
0: 都是开放的啊。我们今天有 call in 的朋友，非常的恭喜你们。然后就下周休息一下，隔周、嗯、如果你有这个运势在的话，我们再加把劲打进来喽。
1: 是的，那你今天谢谢小玉的这个陪伴啊，
0: 不客气。
1: 我们后天见啦、
0: 啊，后天见。
1: 那我们待会呢，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再度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We are 平凡，
4: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6: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往中正路匝道上有抛锚车，北上98公里过新竹系统，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

0: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武阳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81.3公里过关西的内线和路间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17公里，竹东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积水；台74线往东22公里，在松竹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西0.3公里，在五甲系统前中内线车道三台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6: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5: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6: 好像要打电话。
5: 那要打给谁啊？
6: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7: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9: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0: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笑。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在邓紫棋的作品当中呢，不难发现她的这个词曲栏呢，都是她自己所谱写的曲跟词。刚刚听到呢，就是《少年与海》这首歌，陪伴大家在五点的第一首歌曲，5:09。那路况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中坜到平镇系统、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回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以及湖口交流道附近、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桃园一路到林口 A 路段、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路段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走走又停停，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路段也是不好行进，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还是一样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哦，这个是受到先前北上66公里事故排除的影响，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原本是超过2公里，目前正在消化中。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木栅到这个木栅隧道之间、木栅交流道到木栅隧道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哦，均速不到30。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路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时速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正好呢要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车流交织效应之下，目前回堵到福州匝道来了。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瓦

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走，这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小心开车，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那么原先在新北市土城百捷堡路往板桥方向，在甘城桥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新北交大说排除喽。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方向，目前下班车多，集中在交流道往南平路方向。这个时候呢，改走经国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还是一样车多哦。这个均速呢，刚好是在40公里上下。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还有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哦，原本呢是从仁爱路上方就车流卡住哦，一直到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又停停。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子很多。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也不好走了。北投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因为呢前几天落实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从东深路到行义路口，东深路到行义路口这边呢，用一些相关的这个工具哦，来封闭道路，也请大家改道行驶东深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顽固哦，让 NBA 再度重温旧梦啊。

天团五月天所演唱的《顽固》，5:17，有一个重要的路况要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现在呢是位在新北市芦洲区环堤大道往三重方向，特别小心哦。从永平街到二号月堤道这一段的全线车道，沿路都有油渍啊，导致多辆机车自摔的事故哦。也请大家小心经过，慎防车辆打滑。这沿路上啊，路面全部都是油渍，造成多台机车骑士自摔。这个是在芦洲区的环堤大道往三重方向，从永平街口开始算哦，一直到二号月堤道这一段。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因为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画面，环堤大道往三重，它其实有一段是机慢车专用道，那刚好呢要在二号月堤道之前，这个全线车道有油渍，导致机车骑士自摔，也请大家小心经过，谨慎一点哦。陈美桥往内湖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流回堵。部分路段呢，还是下大雨哦。落雷发生的地方呢，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哦。特别呢，是在一些山区道路，或者是靠近河边溪水的地方，远离这些区域最安全了。好，那新北交大呢也传来快报哦，说哦，永平街、长荣路、复兴路跟中正路也都有哦。芦洲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目前呢有油渍啊，刚刚呢出现在环堤大道往三重的路段，现在连这个芦洲市区的永平街、长荣路、复兴路、中正路也都有，已经通知转达清洁队来帮忙清除哦这个路面上的油渍。刚刚一路导致了机车骑士自摔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的施工管制是到9月3号才会结束，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此外，在林口区的仁爱路双向，介于仁义路93巷到全新路口。在4点钟的时候呢，有提醒大家，今天的道路施工开始进场，预计呢进行到7月22号，每天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从早上9点就开始施作哦，一直到晚间8点。也因此呢，经过林口仁爱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原先在台北市汀州路二段207号这边的事故是自小客跟机车碰撞，在第一时间呢，我们掌握到说已经将事故车辆移到路边后续处理，有放警告标志，不过呢也导致后方回堵。您如果现在刚好经过汀州路二段207号附近，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一看这起事故的处理情形是否已经排除了呢，或者是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哦。0800-000-123 0800-000-1D300-V。下一位登场的是伍佰老师的《痛哭的人》。

0: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2: 特警巡逻网。
3: 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 30.7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路肩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刚刚发生，同时呢，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新店路段。国道二号东向 14.9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台六十四线西行线23.6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抛

毛秀斗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爱注意爱塞离。那我们今天特警巡逻王呢，一样是要加入阵容出动啦。我们要预防犯罪，打击犯罪，365天不打烊。我们今天呢，现场很开心。

0: 但是啊，科技在进步，
1: 是。
0: 大家也知道，这诈骗集团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
1: 没错。
0: 哎，所以跟着科技日新月异啊，现在一直在产生变化。
1: 嗯，
0: 你看，从早期从人头账号的开始盛行，
1: 嘿，
0: 到后来被我们查禁完之后，由车手来这个面交领钱，
1: 嗯，
0: 然后到虚拟货币，
1: 哦，
0: 到现在整个 AI 跟大量的身位技术的运用，
1: 哇，现在都是虚拟人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早期我们是说这个整个犯罪的形态，
1: 嗯，
0: 因为这样子我们从地面到空中，
1: 嗯，
0: 好，我们以前人打人，人骗人，金光党还是人看人嘛，
1: 哎，
0: 那你看你的加害人跟被害人其实是面对面的，
1: 都离不开人。
0: 好，那你现在上了空中之后，是人在跟你讲话，
1: 啊，
0: 是诈骗集团在跟你对话，啊，那但他主要身份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他的一切可能都假，但是人是真的，只是他在空中而已，你看不到这个人，所以我们也抓不到这个人。很难抓到这个人，我们是把整个脉络里面，他从这个从第一线接触的到，我们都希望往上一直溯源嘛。但是如果再加上 AI， 再像这些新的科技之后，你可能未来可能跟你讲话的不是人，
1: 哦，原本是常进人，现在变成不是人，就是 AI 声位技术加入了这个行业。
0: 对，所以啊，他这样的变化，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持续在追寻这个追踪。更新的这些的犯罪的手法，
1: 嗯，听说他们最近的这个技术又更加的精良，而且呢做得非常逼真了。
0: 对，所以哦，各位你可以发现的，就我们现在不仅是讲声音、讲影像，那最近这一年来啦，就我们其实在我们实务单位受理的很多的很多的报案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些略有名气的
1: 一些名人，
0: 或者很有名的名人，
1: 哦，
0: 甚至是政府官员。哦，这被拿来这个 AI 声伪，哦，变作是诈骗集团所运用的工具之一。
1: 嗯，
0: 那他发现，哎，我的肖像被使用，
1: 哦，肖像权，
0: 对，那包括身份被使用，那当然身份从身份使用以前从这个 LINE 的跟这个脸书的这个账号被盗用，
1: 嗯，
0: 到现在干不盗用了，直接用你的脸，直接用你来做。做广告
1: 是
0: 做主角，
1: 哦，
0: 那这样的身为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1: 嗯，
0: 那当然是这个不仅是这个东西，我们还怕这个影响层面，包括这些技术会影响到各个的层面，包括现在要选举了。
1: 哦，选举年。
0: 对，那选举也怕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有心人士用身为的这个
1: 造假，
0: 对，来造假，哦，来攻击可能的这个参选人。
1: 嗯，泼脏水啊。
0: 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影响我们生活层面很广泛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多关注。也就是你现在不仅仅是针对这些传统的诈骗手法，你要有警觉。
1: 嗯，
0: 针对一些可能我们根本还没发现的最新的诈骗的方式，你都要有所警惕。
1: 对，
0: 当然这中间就扯到说，我们还是回归最基本的，第一个不要有贪念。
1: 对，贪念其实就是所有诈骗当中不法集团最想要操弄的一个。
0: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贪当是其中之一，所以为什么网或者我们的这个理财这个属于这个投资的诈骗哦，
1: 嗯，
0: 它虽然案件数不是最多，
1: 但财损金额最高。
0: 对，哎，所以这点是真的，就是你的贪，你一定要控制你的贪欲。
1: 嗯，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说没有，这还是会有这些，就有一部分的。那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就各位想那个这个假检警。没什么特别啊，我早就听过很多啦。
1: 对啊，
0: 听电话打来说啊，我是检察官，
1: 嗯，
0: 我是什么地检署哦，你这个可能涉及你的健保卡这个健保卡这个滥用，哦，或者是你的账号，嗯，你的账号是不是借人或什么问题，哦，然后所以你的这个账户的金额我们要监管，
1: 嗯，
0: 哦，所以去面交去提领，叫你把它提出来。哦，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应该是听得陈腔滥调，很老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
1: 什么东西，
0: 各位知道他的诈骗金额，一个人哦，
1: 哦，
0: 他的总额到多高吗？
1: 亿吗？
0: 九千多万
1: 就快要一亿了，
0: 都现金 哦。对，当第一个我们很惊讶，说我们常富于民，然后就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有钱的阿伯，
1: 哦，
0: 但是哦，可见的这样的，即便是我们有了新的技术之后。有了新的科技，有了新的这个犯罪手法，但是这些陈腔滥调的方式，还是会有人受骗。
1: 他到底是怎么被骗的？一步步掉入陷阱的呢？
0: 所以这个就卡在说，第一个，我刚才讲这个，除了贪念之外，
1: 嗯，
0: 就这个无名的恐惧、惧怕，
1: 嗯，
0: 哦，这点哦，这个大家也要克服。
1: 是，
0: 嘿，所以哦，我还是觉得，如果你。

0: 有任何的这些状况时，应该要很简单，就165一打就好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你似乎完全没有警觉，
1: 是
0: 对。那当然就能变这么多，他这个能这么传统的诈骗的方式，但它就源自于你这个恐惧嘛。
1: 对，
0: 因为你基于说你可能会被调查，可能会有刑责，可能怎么样等等等这类的东西，所以这个简单的查证是绝对是重要的关键。
1: 嗯哼，
0: 今天如果在过程当中你跟派出所查询一下，跟里长问一下，打165都好，
1: 对，
0: 我相信绝对不可能这么严重。
1: 只要你肯问，事情一定可以迎刃而解，你就不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了。
0: 对，
1: 就怕你因为自己的自尊心或是爱面子不问，那就完了。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当然是希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就今天不是讲犯罪的类型，今天主要是提醒大家说，很多一些的基本的原理原则还是要掌握。
1: 嗯，
0: 第一个还是要多关心这些退休的我们身边的亲人，包括父母。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没有这个。我们还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就如果这些有扯到有钱的，扯到有这些理财的，或者是这些购物的等等等，这些有你觉得有与平常有益的状况，其实都稍微询问一下会比较妥当。
1: 是的，
0: 对，那不然你看这个哦，这我们这你他的方式。当然是千变万化，未来我们也持续在关注，我们也持续在追着这样的变化来做因应。那可是这个毕竟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1: 是啊，
0: 说真的，这可能在民众在接触的时候，肯定会接触到最这个比较新的犯罪的手法。
1: 嗯，
0: 或许我们根本还来不及宣导。
1: 但没有关系，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呢，都是非常专业的顾问团。
0: 对，
1: 他们会网罗哦，就是前几天甚至是前一天所受理的这个诈欺案件的类型以及相关的细节跟内幕，
0: 至少确定真伪了。那当然，这边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也跟这个现这个在现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报告，就是他其实这个诈骗集团他会把你。他利用这些人性的这些弱点，会把你框住，
1: 嗯，
0: 让你不跟外界断绝，让你跟外界断绝联络。
1: 对，
0: 那他会教你，他会这样，他教你交战守则。
1: 哦，
0: 他怎么跟银行交战守则？
1: 对，他教你说谎。
0: 对，怎么呢？他会提供你相关需要的这些文件。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连银行都被骗。
1: 是的，
0: 像我们的案例里面，他这个去银行汇款，
1: 嗯，
0: 那他说他要投资，那他也确实把这个。一间香港注册的公司，
1: 嗯，
0: 这些资料这些都拿出来哦。
1: 哦，
0: 那我们行员也透过网络去调查，也确实有这个公司哦。
1: 嗯哼，
0: 所以让他汇出去。
1: 啊哈，
0: 你看，所以这个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我现在我他教你说我是要装潢的这个费用，
1: 嗯，
0: 那他就提供你一个装潢公司的估价单，
1: 是
0: 那查有这个公司哦，
1: 空头的、啊。
0: 对，又是公司哦，
1: 都有，
0: 所以让我们的一线的这些行员，其实他们已经很警觉了，但是没办法去完全的这个阻绝掉，
1: 没办法面面俱到啊，及时的发现。
0: 所以当然一方面也感谢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的协助，他们真的很努力。那当然也希望说，这个我们自己能够警觉是最重要的。
1: 嗯哼 ，OK， 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再跟分局长哦畅聊啊，没关系，我们把最精彩呢留到下个月，
0: 对，
1: 我们再来空中相见哦。
0: 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的许成明分局长亲临火线来跟大家提醒这个重点，感谢您，
0: 谢谢，感谢罗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1: 哎，刚刚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9.3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小心。好、哦，同样的公里数，同样的方向，在国三也有一起事故啊。国三南下 19.3 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是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大家要小心经过哦。目前分别在国一跟国三、哦、都各有一起内侧车道的事故，也刚好是在南下 19.3 公里的位置。再来是国一南下桃园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提醒大家要小心事故点后方的行车速度，目前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2: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3: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在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

0: 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1: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0: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1: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0: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4: 带领大家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提醒大家。品祥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环境还是以西南风为主，中南部地区可能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白天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双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因为连日降雨，请山区的民众多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核酸水位偏高的现象。温度方面，白天多云到晴的时候，各地还是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比较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台东的一些局部焚风现象，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避免中暑。而在离岛地区，在明天还是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在沿海地区，也因为近期年度大潮的关系，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请留意排水不易及海水倒灌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OK， 谢谢品祥提醒，
5: 谢谢，
4: 嗯，拜拜，
5: 拜拜。
4: 八点呢，这个一眨眼的功夫，状况排除了，而且是5个好消息哦。不好意思，刚刚不是说在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还有国一南下19.3过内湖交流道两个路段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吗？现在通通排除搞定了，车流回堵4公里，以及国三南下30.7安坑交流道前的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阿勾无，国道2号东向14.9过南桃园交流道的路间抛锚车，以及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事故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靠近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原本在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红色翻牌变成橘色，代表平均速率有提升，现在刚好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路间的事故没有看到咯。5:41，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雅轩。
6: 好，感谢 Lucas。
7: 资讯广场，
6: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国内问题油品争议持续延烧，目前仍有21批油品等待检验。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一周内完成检验，食药署也将公布问题油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则呼吁，在问题源头尚未完全厘清前，不应贸然让商品重新上架。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8: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连带影响甚巨。针对中央规划公布问题油品重新上架原则，并在一周内完成21批油品检验，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应该先彻底查清问题源头，确认上中下游都已经完成清查，没有疑虑之后，再重新讨论上架，否则恐怕难以让民众安心。

0: 性。
1: 既然在检体有伪造的虚构的状况，我们应该溯源把源头查清楚，才有要重新上架的可能性嘛。那你贸然上架以后，民众会放心吗？也是不放心嘛。所以你不管是上游的源头，还有中游的、下游的，全部清理完毕以后都没问题，要上架再上架。
0: 另外，针对食安法修法及卫福部研议调整部分农药残留标准，侯友宜说，修法本来就是必要工作，除了加强源头检验，更应该提高违法业者处罚力道，做到严查严办。他也强调，食安管理应该以科学证据为基础，但保障民众健康的把关标准只会越来越严，不应该越来越宽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4年十大死因统计，癌症连续53年为首位死因，其中胰脏癌的死亡率增加超过20%，增幅最为明显。另外，肾病变标准化死亡率也持续上升，成为值得注意的健康警讯。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4年十大死因，癌症仍是死因之首，共造成5599人死亡，占全体人数近30%。其中，肺癌已连续40年位居癌症死因的首位，占癌症死亡人数约20%。而结肠直肠癌死亡率增加9.4%，胰脏癌死亡率更增加27.4%，增幅为各癌症之冠。台北市卫生局统计室范如新主任说：“
4: 虽然全年死亡人数较去年减少，而且排除人口老化后，整体死亡风险也在持续的下降，不过大肠癌还有胰脏癌的死亡率是上升的。
3: 另外，十大死因中大多数疾病标准化死亡率都有下降，但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标准化死亡率上升 9.4%， 而糖尿病则由去年的第七名升至第五名，显示慢性病防治仍是重要健康课题。卫生局也提醒民众维持健康生活习惯，定期接受癌症筛检，并做好慢性病管理，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假期间，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大中立地区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统计全市目前的机车练习场已扩大到10个行政区，总共15处的据点。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6: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为主。”
5: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即将满2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召开交通安全汇报时提到，周边道路车流已逐渐稳定，交通运作顺畅，但仍提醒有关单位重新审视脚踏车骑乘桥面的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0: 为了迎接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早先规划包含988板桥快线、989及990桃园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并启用淡水转运站，提供通勤、转乘以及观光旅运更多元的选择之外，更完成14处智慧交通路口建制、沙仑路以及中正路二段51项拓宽工程，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市长侯友宜指出，通车首月大约有40%车流改行淡江大桥，目前车流状况一切良好，也有达成改道分流目标。至于自行车骑上桥的骑乘安全仍有疑虑，呼吁有关单位应该持续优化。
7: 自行车人行道，因为你游客太多了，带来整个嘉陵市骑了3轮的自行车造成的，以后一定会有车祸事情发生。光要过那个路，我就觉得那速度之快一撞，有老人家经不起这一撞，所以这个一定要重新也要检讨。
0: 此外，交通局强调，因应停车需求，原本规划3处停车场之外，在

0: 优化周边停车空间，新增166格机车停车格位以及47格汽车格位，并增设人行道禁止通车标志，精进停车秩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感谢您的收听，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2: 好，谢谢雅轩为我们带来资讯广场。5:48，来排除的好消息又一桩。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7.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好，那现在呢也不乏新的事故进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专心看前方的道路状况，安全驾驶哦。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的速度管理、安全车距、行车视线，还有自己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哦。自己的精神状态呢要维持最佳等级，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刚刚国一南下45.4公里哦，就是在林口 B 交流道过后的路间，小货车跟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哦，这是先前哦5:44左右的时间接到的这个状况，在国一南下45.4公里的地方。那先前在我们芦洲区哦，环堤大道往三重方向，从永平街一路到二号月堤道的全线车道，沿路都有油渍。那新北交大刚刚也补充说明了，在永平街、长荣路、复兴路跟中正路上也都有，都请大家小心经过这些范围，这些路段呢沿路都有油渍，刚刚一度造成机车骑士有多台机车骑士自摔的状况。台64线西行线23.6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抛锚车还在不在啊？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成功桥往内湖、成美桥也是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滨江街往西，就是从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我那就塌了哦。从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堤顶大道一段往北，民权东路六段到国道交流道口附近也是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目前下不去，后方回堵到辛亥路上方。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重庆北路三段往北，昌吉街到敦煌路口沿线都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麦帅二桥往市区也不好走，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车流回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现在均速不到10。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7: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6: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7: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6: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7: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前，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名单内的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车流变化哦，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又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南下的话呢，就是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福和桥往永和，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重庆北路三段往北，昌吉街到敦煌路口，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目前尾端呢是排队到了大直桥附近。现在啊，在国道一号南下 50.7 公里有新的事故哦，是在桃园交流道这边中内侧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这是国一南下 50.7 公里的中内侧车道发生事故。新北市芦洲区刚刚呢在环堤大道往三重方向，永平街到二号月堤道的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包含周边道路像是中正路、复兴路、长荣路跟永平街也都有，目前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达清洁队哦。哦，现在这个路段呢也请大家小心再小心，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呢有许多机车骑士路倒哦，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欢迎大家都加利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还有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车流回堵，单纯下班的老状况，小心开车，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徐佳莹的歌声

新铁北北来自杨梅大猫想要送给大家听的才女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6:16，注意一下，刚刚国三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不过有新的故障车辆呢，是停在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路肩，它刚好呢是在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占用路肩，严重影响到内湖要往圆山的车流表现哦。现在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就是受到这台抛锚车的影响，后方来车要小心开哦。大灯要记得打开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

0: 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好，那先前呢，在国一南下 50.7 公里桃园路段中内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台北市的丁州路二段207号前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咯。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那我们今天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要带大家了解到说齁，新北市的一个分局辖区一个概况哦。今天轮到的就是我们海山分局，所以呢，照惯例，我们线上邀请到的贵宾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到了李婉玲警员在线上。你好，婉玲。
3: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山分局交通分队警员李婉玲。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空中陪伴大家。
0: 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山分局辖区的一个交通特性。
3: 那海山分局这边主要守护的是板桥区的核心地带，也是属于新北市最繁华的地方。那针对这里的交通状况，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人口以及车辆密集，那我们观察到辖内最常见的交通事故通常发生在上下班尖峰时段。
0: 嗯，
3: 大家赶着打卡或回家，车速一快跟车太近，就很容易发生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追撞或是变换车道不当的擦撞。那在这边要特别透过警广呼吁各位驾驶朋友，10次车祸9次快，在板桥这样的车水马龙的地方，只要我们车速放慢一点，切换车道的时候多确认，多转头确认一秒，真的可以避开绝大多数的意外，平安绝对比提早5分钟到家来得更重要。
0: 嗯，像我们海山的辖区哦，黄金地段就是涵盖了新百特区还有板桥火车站这个三铁共构的交通枢纽哦，就周边有许多的学校跟商圈，像是中山路、县民大道跟文化路都是属于海山分局的辖区，这边的车流量都非常庞大，也请大家小心通过哦。哦，这个是平常日的交通状况。那接下来呢，有两件事情我们全人类都无法容忍跟接受，就是两条天条，酒驾跟毒驾。针对这方面，海山分局怎么看待呢？
3: 海山分局对于酒驾跟毒驾这件事情绝对是零容忍。那针对酒驾部分啊，我们持续在辖内各个重要的路口以及容易肇事的热点，只是不定时不定点的强力路检，取缔酒驾是没有假期，大家放假但不代表可以酒驾。那大家千万不要有我只喝一点点或是我家在转角的侥幸心态，喝酒就找代驾或搭计程车，不要驾车上路，以确保其他用路人以及自身的安全。
0: 嗯哼。
3: 然后另外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一个隐形杀手，也就是最近新闻上蛮常看见的毒驾，近期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子等新兴毒品有泛滥趋势，行政院也在今年6月27日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一级毒品。此类毒品驾驶人吸食后会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在车内有直接断片失去意识的状态，这就像在马路上开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对其他用路人非常不公平，也非常的危险。我们分局除了查缉，也请听众朋友如果在这路上有看到车辆行迹异常、蛇行，请立刻拨打110报案，我们线上巡逻警力会第一时间立刻前往拦查，把危险从马路上剔除，以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没错，今天利用黄金5分钟左右的时间呢，除了关心酒驾、毒驾、零容忍的这个相关的取缔太阳之外哦，我们最后呢也有一些贴心叮咛的结语哦，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部分呢就要请我们婉玲警员哦来跟大家宣导喽。
3: 好的，那交通安全呢需要大家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在路上能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把别人的长辈当成自己的长辈来礼让，我们的交通一定会更好。

0: 感谢景广的安排，海山分局在这边祝福所有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海山分局交通分队李婉玲警员在空中的服务，拜拜。
0: 谢谢，拜拜。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下班尖峰哦，各个路口呢一定要做到慢看停，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呢，都可以平安过关，平安到家，维持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好，此外呢，也要提醒行人哦，过马路呢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专心过马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嬉闹。我们常看到很多行人低头看荧幕，连号志变红灯了都没有发现，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那等待红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 people 就是往后退几步，站在人行道的内侧会比较安全，不要站在外缘的边缘。哦，这个跟车辆转弯的时候呢，很可能会接触到摩擦到，这个很危险哦。那清晨或是夜晚出门的这个朋友呢，也尽量穿着亮色系的衣物。哦，特别针对爱运动的长辈跟银发族群，一定要穿 bling bling 亮色系的衣物，让驾驶可以清楚看到你。哦，这个就是安全的不二法门。今天呢，我们跟着新北交安快易通的单元脉络，带大家快速掌握哦相关的交安宣导。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刚刚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进来啦，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回堵。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新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沿线这边也是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不久前在台64线西行线 23.6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自小客抛锚锈斗的状况北分局已经排除了。新竹县竹北市的金国大桥往竹北方向，哦，这边因为打雷落雷的关系，导致号志灯坏掉了，现在整个异常啊。如果呢您是在金国大桥往竹北方向，要小心前方号志灯的一个运行哦，目前故障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往西，在 104.5 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后方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开哦。这边呢发生事故啦，砂石车自撞的状况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 104.5 公里龙门营区前。这首歌曲呢也整整30年的时间咯，来自张雨生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跟阿妹的合唱。这当时呢是张惠妹初试提升的第一首作品，收录在张雨生在1996年推出的迷你专辑，两个版本哦，一个是红色热情加上白色才情，两个双 CD 双专辑呢有很多精彩的曲目。那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红色热情的曲目第一首。

我们先跟宜兰分台的雄金炳佑说再见哈，待会呢来听晚间新闻。那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指标 104.5 公里龙门营区前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67.5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也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追撞事故。准备来收听晚间新闻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泰山新通报三产品致癌物超标，问题油品并未在市面流通。暌违两年，在线自卡病毒境外移入，男子从泰国返台后确诊。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2: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旗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立法院就中联油资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时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联油脂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前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十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4: 我也对这样的

0: 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1: 朱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的连锁咸酥鸡品牌。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氢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4: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3: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炸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4: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3: 遭点名的两家炸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都会送到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尽管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在新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8: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拇指的一

0: 的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1: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的店长遭到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和凶嫌对峙，后续开4枪将他制服，但是遭到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3: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县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4: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3: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依托咪纸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嫌犯弃查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6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6: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3人。
5: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在单行道临停，因为不满被后方的长照车司机按喇叭，下车殴打踹踢司机，在对方昏迷后还持续攻击头部，造成对方重伤。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刑6个月，可1颗罚金，但是不予缓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根据新北检起诉书，王姓男子在新北永和区秀朗路某处单行道临时停车，因不满后方长照车按喇叭提醒让道，竟拦车下车理论，徒手殴打长照车司机。司机在倒地昏迷后，王姓男子仍持续猛踹其头部，造成创伤性蜘蛛网膜下出血、鼻骨骨折及眼轴挫伤等重伤。当时长照车正准备再送病患前往洗肾。检方指出，王姓男子侦查时否认犯行，并提出身心诊所诊断证明主伤有情绪障碍，但就医记录只有2次，而且都是在案发后。另外查出王男在案发前4个月曾在同一地点殴打一名近70岁计程车司机，并持刀恐吓。检方认为王男伪装身心疾病，试图脱罪。新北地院审理认为，王姓男子仅因造案喇叭就通殴陌生司机，犯行恶行重大，考量他无前科，审理时坦诚犯行，并表示愿意赔偿，以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不予缓刑，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够对

0: 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度，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1: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2: 保证奖215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1: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7.1公里右驶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67.5公里，在右势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三重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98公里，在七股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4线西向19.7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5: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4: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5: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4: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5: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6: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哦，这个非常实用的 SOP， 赶快来好好看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开灯，才不会被人家点名哦。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42.9公里观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掉落大型的木棍，结果刚刚有一台大货车经过，不小心压到爆胎了，目前停放在外侧路肩，后方来车要小心闪避这大块的木棍哦。刚刚已经有一台大货车经过爆胎了，目前停放在外侧路肩，位于台61线北上42.9公里，台64线东行线15.5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啊。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也有3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台北市内湖这边呢，刚刚会这么堵车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国道1号南下21.4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抛锚车所导致车流大排长龙，现在影响到内湖成功路2段的圆环往国一南下哦，这个路上呢沿路都车多回堵不好走，内湖交流道周边也是车多多。那我们就放大来看一下目前台北市区整个拥塞路段情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的话呢，就是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内湖民权东路6段往东，行爱路到成功路2段圆环这边车流量都蛮大的，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这边啦。堤顶大道2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1号之前好堵又堵。堤顶大道1段往北，民权东路6段开始，一直到国一内湖交流道附近呢，这边全线都车多，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红到发紫，定点哦，时速不到10。好，再来是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也是不好走。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67.5公里跟67.1公里。在右师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各有一起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都已经顺利排除搞定。国道3号南下60.5公里埔顶2隧道里面原本路肩的小客车事故呢也顺利排除，后方没有回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现在啊在新竹县竹北市哦，如果你是透过金国大桥往竹北市区方向哦，这边号志灯还是异常的哦，受到之前雷击的关系，因为这边下雨打雷导致号志灯坏掉了宕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刚好过半个小时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同样也是新竹县的路况，这个是在宝山哦，新竹科学园区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在宝山的科环路，这个是连外道路非常重要，从新竹科学园区要上国三都会走这一条，可是因为先前路树倒塌的影响导致车流回堵严重，提醒附近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如果说呢您觉得诶怎么会这个时间点塞车，就是因为前方有路树倒塌导致车流回堵哦，目前呢是在新竹县宝山哦，从园区要往国三的交流道方向，就是要往宝山交流道，沿路都不好走。最后呢是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哦，这个要往基隆方向，在指标104.5公里，这是位于龙门营区前面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呢你要小心开车哦，这边已经产生回堵了，事故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福

德隧道里面，在指标 18.7 公里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秀逗了，后方也是回堵。今天抛锚车的路况蛮多的哦，提醒大家平常爱车就要好好做好保养工作啊，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测一下哦。那刚刚听到了那个插播呱呱哦，我们现在就来听呱牛哦。虽然说刚刚那个饰演的动物并不是呱牛，可是呢今天的最后一首哦创作才子系列的歌曲，我们要来听周杰伦哦，当年呢为许茹芸所写的《瓜牛》哦，又在一个特别的时机点重新资源回收，由他自己来翻唱来诠释这首《瓜牛》哦，这个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耐听度非常的高。来，欢呼声、尖叫声来呀、啊！

早期呢，在看周董弹钢琴的那个神情，真的会被他吸引到，非常认真，非常单纯的做音乐。来，瓜牛。

0: 谢谢。
1: 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瓜牛》，6:57。录刚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哦。那再往前开，到了三重交流道过后的指标15.5公里，内侧也有发生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喽。台61线北上42.9公里观音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型木棍掉落在现场。那刚刚有一台大货车不小心压到，结果爆胎停放在路肩，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

0: 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萨大家晚安。
0: 哦，刚刚呢下大雨，
1: hey,
0: 哦，然后比较凉快一点。
1: 其实有时候夏天就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午后可以下一些雨的话，真的对降温会蛮有帮助的。
0: 对，要不然就非常闷热，
1: 真的，
0: 而且身体就黏搭搭的。
1: 要多喝水。
0: 是的，但我今天的水竟然还没有喝完，
1: 这样不行哦。
0: 哎，但是呢，这也是第二罐
1: 哦，还可以，可以。大家的其实可以每天计算一下自己的喝水量。
0: 没错，
1: 有时候印象中我好像喝很多，但实际上搞不好不够。
0: 哎，没错，要好好的去做记录哦。但是喝饮料不算。
1: 哎。对，
0: 这个有听我们这个健康小单元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
1: 了。没错，含糖饮料少喝啦。
0: 没错，那待会就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一样，礼拜三，同样的时间，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3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的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树干掉落。台61线北上的42.9公里在观音出口前外侧有大木棍。台61的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76公里鹿港出口前内线货柜车抛锚。台61的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有起火的状况。东向的15.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在台88线的西行4.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银色小客车故障，有摆放警示。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道无堵，南下的

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溪池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六四线双向的新店端到中和二，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桃园路段的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台88的大发到凤山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锘，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挺挺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想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台风过后，天气又恢复到夏天典型的非常炎热啊，有时候午后会有一些雷阵雨的情况哦。未来这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大概在南部地区哦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之间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哦。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5到35度。其实出门哦，带把伞，我觉得还不错 ，CP 值很高。怎么说？太阳很大哈，就遮阳嘛啊，拿起伞一兜吼吼，拿来当雨伞也挺好用的。总之，夏天就是要防。

现在就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啦哦，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哦。稍早在台64线东向 15.5 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哦差不多堵了有 1.5 公里这么长哦，这个也是堵了蛮辛苦的地方，请驾驶朋友发挥耐心，也有不少朋友堵在这个车阵当中哦，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 15.5 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的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哦回堵超过一公里。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 61.7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则是在内侧车道或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61.7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4线有另外一个状况哦，说在东向的 5.4 公里观音山之前的内侧分隔岛哦，好像起火燃烧呢，已经哦第一时间通知处理了。台64线东向的 5.4 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好像有起火的情况哦。台61线北上的 42.9 公里观音之前外线车道上掉了大木棍，然后有一部大货车经过的时候已经爆胎停靠在路肩了，可见这个木棍杀伤力有多大，连大货车都会爆胎哦。所以其他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当然也是要小心哦。台北市民权大桥往内湖的方向说车子蛮多的，另外是龙门国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过来，停车场的地址是在建国南路二段269号。再提醒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8.7 公里是在福德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上一部小货车哦，说抛锚造成回堵。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往南行驶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哦。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60，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又是比较辛苦的红色路况哦，往南走要过了中立服务区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哦，也都是车多路段，包括北上的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维持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真的很慢，几乎走走又停停哦。还好过了这一段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了，走高架往南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细直端平均车速恐怕不到40公里，蛮辛苦的。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哦，均速30-4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60。看起来差不多就是下班时间了，例行性的车多就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就是了。然后有些车祸地点当然就会影响到车流，包括刚刚说国一北上 61.7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呢后方的行车速度就变得更慢了，变成红色路况了。另外要麻烦听众朋友来帮忙协助寻找一位赖老太太哦，她走失不见哦，家人很担心，因为好像有失智症，最近呢还蛮容易忘东忘西的。7月12号就是前天早上大概9:35左右离家外出，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去，好像是有搭乘公车吧，因为早上的前天早上这个大概9:58说搭了公车629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在东湖国小或是捷运东湖站附近。那家人都在找这位69岁的赖老太太哦，身高比较娇小一些哦，143公分，也瘦瘦的，有重听而且有失智症，平常呢国语台语都能够沟通哦。
右手的大拇指还包了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呢有大面积的红疹，这个应该会蛮明显的一个特征。那发型呢则是盘起

来的灰白头发，身上穿黑色针织衫、针织衫，然后黑色长裤，黑色皮鞋，背了黑色的帆布包、已经是从12号前天早上9点半左右、离家外出、就找不到人了，所以麻烦、这个听众朋友一起共同帮忙留意一下啦、有任何线索，有任何发现，都可以赶快打110电话报警处理，谢谢您。国道5号本来在北上石碇出口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平林行控中心的回报。我若变好呀，这是淡绿的歌声。

0: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再加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台六十四线东向5.4

公里观音山前哦，内侧车道刚疑似说那个分隔岛有起火的情况，北分局来回报说好像是有丢烟蒂吧，引发这个散落物造成起火的情况，所以这个烟蒂真的不要乱丢啦，拜托拜托，假婚嘛不好，赶快戒烟比较 OK 哦。国道一号北上 61.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大概就出现了一些些的回堵车流哦，请多多发挥耐心。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蛮辛苦的。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过了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提升了，往南走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国一高架往北则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一样还是红色路况，跟刚刚差不多啦，均速就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希望事故可以赶快排除，本来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的三部小车车祸 OK 排除了。好，经常都会建议朋友你在买食材要买食物的时候尽量能够选有包装，对不对？那有包装为什么要选有包装，就是看一下它包装上面的这些说明啦，比如说它的保存期限，比如说它的热量，或是有哪一些这个添加物，都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哦。那有蛮多朋友的都会用长期用这个超商的面包啊或是微波餐啊去就是很忙嘛，没办法，那个最方便。但你要知道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加工食品都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比较慢性的低度发炎的状况哦。加一个医生说，这一类的高度加工食品不只是难以辨识成分来源，更可能成为诱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潜在推手所以建议大家吃东西还是尽量能够回归天然原型食物比较好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讲，超商食品当然是能够节省时间啦，但这一份方便的代价其实并不小其实医生讲的就比较就他说是隐形的隐性就是有可能让身体爆炸，这蛮可怕的。好，那长期啦摄取这些比较重度加工的食品的危害，就说明我们体内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不像急性受伤那样子会出现红肿热痛，所以我们不会知道它是用很隐蔽而且持久的方式在体内蔓延，一旦长期累积就可能成为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推手了。在辨别食物是不是安全的这个环节呢，医生说最好认得出原来的样貌，尽量吃这样的一个食物的原则啦，强调优先选择保留细胞结构跟天然基质的原型食物。举例来说像是贡丸、热狗等等，你没有办法从外观去判断食材的来源，这样的一个加工品就是应该要避免的食物了因为这一类食品呢，往往会经过高度工业化的处理，跟天然食物真的是差很大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这些包装食品，会建议大家养成去看那个成分标示这样的习惯。如果说这个成分栏出现了一大串没有办法辨识的添加物或是乳化剂的名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放回货架上请不要买。那这个简单的动作呢，其实往往能够有效的去过滤掉大量高风险的加工食品。那至于呢超商餐的定位，医生是说偶尔为之真的无妨应急嘛，有时候真的太忙了没办法吃一下面包、微波餐或是喝一点点 含糖的饮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偶尔为之但不能够让它变成你的日常啦不能三餐都吃它那就不太好了。最有效的保健饮食的策略并不是呢要去吃很多的保健食品，现在保健食品也是颇贵好不好那大家如果可以回归天然原型食物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才能够真正的让身体那个慢性发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比较缓和下来。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这都完全

都吃到所有的原型食物，但就是能够 有所选择，能够选择的时候尽量 选择这个原型食物，就是有一些那个垃圾食物偶尔吃，还是因为嘴馋嘛，阿关也会吃啊但是就是你要就是偶尔为之就好了，不要天天吃，不要餐餐都吃。

不但要南下提顶入口哈，路肩说小客车抛锚了，国一的不应该是国一高架吧，南下的提顶入口路肩说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的5.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是烟蒂，那有烟蒂引发散落物造成起火的情况，所以就这个希望火势可以赶快扑灭，真的也是觉得蛮危险的嘞。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23，谢谢您。

Shake Shake 这首歌曲继续呱唧刘依纯的呱虾。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树林交流道，有朋友说有一部大货车，他那个灯啊往后方照会。

影响到后方驾驶的行车视线啊，哦，请小心。这个车牌尾数是3793的大货车驾驶，你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哦？这样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其实还蛮恐怖的哦。国道1号刚刚一度在南下23.8公里，过了圆山

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一高架往南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过了特别拥挤这段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了。走高架往南看起来车流都是比较大了，往南走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细止段，目前车还是比较多。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哥伦比亚和秘鲁大选都由亲美的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和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紧速产生新任总统。朱瑞森报道。
1: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2: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1: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陈伟玲报道。
5: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

0: 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1: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0: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台64线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哦，内侧分隔岛好像是有人丢烟蒂引发散落物导致起火了，还在做处理，所以后方大概已经堵了有3.5公里这么长了。打算走台64线东向的朋友就要当心，那这个状况是发生在东向的5.4公里内侧分隔岛起火，后方大概堵了3.5公里这么长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拥挤，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也许行驶动线可以调整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这边也是比较不好走了哦。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入口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上说是有掉落物，我不晓得又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掉在中线车道，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堵呢哦，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东湖到汐止系统，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环北道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归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车流还是有比较疏解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稍微的再注意一下，如果还堵在车阵当中的话，请一定要有耐心。

缤缤纷了每一天哦，这是姑姑吕思维的歌声。台六十四线东向5.4公里关山前哦，内侧分隔岛哦起火燃烧，后方已经堵了有3.5公里这么长了，后方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哦，但没办法哦，请一定要发挥耐心。

0: 请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入口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堵在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稍早有提到台北市的龙门国中地下停车场都已经呈现满场状态，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不要再过来哦。建国南路二段269号龙门国中地下停车场已经呈现满场状态了，有其他路况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另一个时空的你，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这是田约翰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住进你的行李》。今天在傍晚的时候，芦洲区的环堤大道往三重方向，永平街道二号月堤道的全线车道沿路都有一些油渍，造成好多机车都发生自摔情况。后来新北市交大还据报说，永平街、长荣路、复兴路、中正路也通通都有油渍。好，从那个时候啊，处理到现在终于都排除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油渍也不知道是哪一部车，是老漏油还是怎么样哦，不知道。影响到这么多机车骑士哦，造成自摔哦，这个实在是蛮恐怖的哦。还好现在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的 5.4 公里，在观音山前哦，内侧分隔岛则是起火燃烧了哦，后方大概已经堵了有 3.5 公里这么长哦，可能也许改道会比较好吧，觉得蛮危险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上则是掉落物，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哦，路肩小客车抛锚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在堵呢，平均车速一样只能维持340公里。

美好人生，这首歌曲是陈慧婷的歌声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新竹交流道，有一部小客车没开灯呢哦，麻烦驾驶朋友检查一下哦，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晚上开车不开灯真的很危险。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发生车祸，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有事故。刚刚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观音山前分隔岛起火燃烧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因为刚刚一度回堵了 3.5 公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则是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前中线车道上的掉落物我不晓得排除没。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还是很缓慢。

准备八点整对时了，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事故正在处理，导致车多回堵到了忠孝西路塔城街口，所以要利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哦，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忠孝西路塔城街口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跟爬坡车道，大货车的事故是在出口槽化线上。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4东向的26.35过中和二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偏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耶。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

0: 人员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0: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3: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2: 投标？那是什么啊？
3: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2: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3: 是啊。
2: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3: 那些土地？
2: 嗯，
3: 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2: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3: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晚上的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呢，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啊，哦，晚上开车不能不开灯，真的很危险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车多回堵到了忠孝西路塔城街口哦，事故已经在处理了哦，稍安勿躁，希望车祸快快排除。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过了中和二，已经开始封闭内侧，在进行伸缩缝施工了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记得改道。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也会进行路面刨铺跟标线重新绘制这样的施工哦，所以一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最近荒山亮挂虾，不晓得中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事故哦，处理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处理一阵子了，因为车多回堵到了中孝西路跟塔城街交叉路口哦，塞车的朋友辛苦了，但真的是稍安勿躁哦，希望车祸可以快快的排除。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

0: 温吉威红乡喜黄四庭的关系，国道一号北上 91.6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国一北上 91.6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三部小车发生车祸，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正常好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事故也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刚刚车都回堵到了忠孝西路塔城接口，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的是新北市交通，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李友清理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科长说，我一开始想跟大家提醒一个很不 OK 的驾驶行为，我们俗称叫做切西瓜，对不对？
4: 对，因为一般来讲切西瓜，大家会觉得说，我左转的时候可以省下几秒钟，但是有可能会赔上官司，赔上荷包。对，那我这边的报告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就是说我们有统计下来，就是我们新北市因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未达中心线，占用车道抢先左转衍生交通事故而申请鉴定的案件，每一年大概有100多件。
0: 嗯哼，
4: 显示说就是有不少的驾驶，他们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习惯在路口提早左转。那这边来讲，我举一个案例的部分，就是一个驾驶，新北市一个驾驶，那他未依规定左转之后，那跟对向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
0: 哇，
4: 那那个驾驶的话，他虽然有表示说啊，当时以他这样的速度，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对向距离应该是足够的，认为他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是后来经过事故的鉴定跟法院审酌的一个认定，他还是认为说左转车辆依法要礼让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的一个车道抢先左转。所以后来依过失致死罪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
0: 是，
4: 所以这边特别提醒，就是说车辆要在左转的时候，还是要在距离路口30公尺前开启方向灯，提前来驶入内侧车道或是左转专用车道。而且进入路口的时候，要行驶到路口的中心，确认对向无来车，而且或已经完成礼让之后，才安全去做左转。这边特别以这个案例来跟提醒

0: 这种朋友。
1: 对，因为其实类似这样的驾驶行为哦，还是蛮常看到的，而且不管是汽车、机车都有哦，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一年哦，单单这些车申请鉴定案件，我们统计从2012年到2014年，每年都大概140几件，其实数量是相当的多，
1: 没错没错，
0: 相当的多。
1: 好，不要再切西瓜了哦，拜托拜托，一定要到了中心线，然后再转弯哦，不要去跑到人家对向车道去，你根本就逆向行驶，真的很恐怖了哦。好，那这个先提醒大家。第二个要提醒的重点是哦，我们七八月是放暑假嘛，我记得我们每一年都有所谓的机车安全月的活动，今年应该也有吧？
0: 对，因为我们新北市其实是全国人口最多，那机车数量也是最多的城市，那我们今年七八月的机车安全月，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啊，叫做陪你安全骑一下，那我们希望透过各局处的一个合作来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那提醒每一位机车骑士的话，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驾驶观念，大家能够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的话，这整个宣导活动，我们分三个阶段。好，第一阶段的话，我们是宣导勿超速，做一个宣导的主题。那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宣导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第三阶段是路口停让。那首先我今天会报告一下为什么我们第一阶段会选择勿超速，因为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说速度的话可能对交通不会影响，对事故很中心可能不会影响，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当你车速增加的时候，其实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其实会相对缩短，
1: 对，
0: 那刹车的距离也会变长，所以增加一点点速度，它撞击的力道会大幅的一个提升，那原本有可能会避免的机事故的话，因为速度过快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一个伤害，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为了要节省一点几分钟的时间而增加自己跟他人的风险。
1: 是。那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样的宣导，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跟我们机车安全也有特别找知名的网红来做一个拍摄机车安全的宣导影片。那这个宣导影片的话，我们预计在8月份中上旬左右会上架。
1: 是。
0: 那我们这次是找的网红台湾寻奇。那其实这网红他比较幽默。生活化一点的表达方式，这样子，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网红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年轻朋友愿意来主动接触交通安全的议题，
1: 对，
0: 让这些原本比较严肃的一个交通观念的话，透过比较轻松、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传递给大家。那我们到时候上线之后，我们也会举办交通安全的有奖宣达的一个活动哦，只要观看影片能回答相关的问题，那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准备的一个小礼物
1: 哦。对，还是要有这样子不一样的方式哈，去做交通安全的宣导啦，对不对？
0: 对。另外除了这个网红这个影片以外，我们自己的新北交通组的 Facebook 的粉专网页的部分，我们也会推出不同的图文啊、短影音啊，还有真实的一个案例的解析，也是透过一些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民众可以了解防御驾驶的技巧跟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
1: 其实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真的很重要，而且是每一个族群都需要的，对不对？
0: 对。
1: 尤其七八月，因为骑机车，因为学生放暑假的关系啦，可能外出去玩啊，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机会会变多。那机车本来就是他们蛮重要的交通工具，蛮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所以在这个七八月哈，举办这个机车安全月活动，陪你安全骑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也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呢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来深入大家，让大家能够牢牢记住交通安全观念。那最后一个阶段还有路口停让，对不对？
0: 对。
1: 所
0: 以后续的话就麻烦大家期待我们后续推出的一些相关的影片，宣导的影片。
1: 记得去按赞追踪那个新北叫什么
0: 新北交通组
1: 交通组好、欸喔、这个
0: 对对 对
1: 赶快去搜寻这个新北交通组这个粉专，然后会有很多的活动跟大家来见面了。 好，接下来哦，科长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九份最近有一个叫做红灯笼的红灯笼季的活动，那它应该会让其实本来暑假就是。

0: 旅游的高峰嘛，哦啊，所以又办活动，所以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对，那是从这个礼拜六，也就是7月18号开始到8月17，大概为期一个月的期间。
0: 嗯，
1: 那这个九份红都能记的这个活动，那今年有特别联名霹雳布袋戏的一个 IP。
0: 嗯哼，
1: 所以的话，就是说大家可以，针对尤其是布袋戏迷的话，应该可以去好好去观赏看一下。
0: 是，
1: 好，那整个活动范围的话，最主要是在九份老街的周边的一些相关道路。
0: 嗯哼，
1: 那每日开放的时间，那灯笼的话，装饰物是全天候装饰，开放的。但是在灯饰亮灯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8点到22点。
0: 嗯，
1: 那我们预期的话，其实在九份来讲，其实在平时的假日的话，其实人就已经很多，已经有实施所谓的那个 A 级管制或是双 A 级管制。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活动又办了，那我们预期的话，其实人潮会更多。
0: 对，
1: 所以请大家就除了尽量啦，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其实大众运输很方便，包括965、102、1062这两个班次是可以直达到九份老街。
0: 嗯，
1: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如果说刚好不是在双北地区比较不方便去搭965跟1062这两个班车的话，那也可以搭火车到瑞芳火车站。
0: 对，
1: 那那边去看一下，就是往九份老街的一些班次，其实相当的多，包括788、825、827、865、965这五个班次都是可以到九份老街。其实它的交通是很方便。当然，如果说您真的有些外地来不方便搭大众运输，真的要开车的，那麻烦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实施所谓的瑞芳金九地区的交通管制计划的话，那就麻烦依照那个指挥人员去做一个行驶。
0: 是，好，这个我记得我有一年去九份，应该是前两年吧，去九份刚好有碰到那个红灯笼记的活动，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推荐大家去啊。好，然后还有一个施工的讯息，科长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哎，那就是在今天晚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上节目这个时间，今天晚上的8点啊，7月14号晚上的8点到7月28号这14天的时间，它从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在台61-15K 这个地方，它因为在这边正在实施平交道路口的改善工程，那它会进行护栏的一个敲除作业，那等于说它在高架路段进行护栏的敲除作业的时候，会影响到平面路段，所以在平面它刚好跟它平行的平面路段就是台15线，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台15线的南下21K， 跟北上的21.3K， 这边的一个内侧车道就会受到它护栏敲除的作业影响，内侧车道就要做封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
0: 好，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请用路人就麻烦依现场的交通管制设施来减速慢行，
0: 是
1: 这样才能维持你们的行车安全。
0: 了解，那今天谢谢科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科长，
1: 谢谢，
0: 拜拜。国道一号北上91.6公里，有竹北交流道前外侧有一起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看起来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本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就因为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又堵到了新竹交流道了。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请小心通行啊。国一北上91.6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3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工程预计做到明天早上6点了。本来在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前中线的掉落物，同样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好，那就是国一北上91.6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发生车祸，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这是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塞车回堵的路段，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有其他路况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你。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50多岁的妇人到银行临柜提领150万现金，虽然声称是要换车，但是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识破了投资骗局，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56岁的李姓女子来到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0万元现金。由于提领的金额庞大，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女子声称这笔钱是要用来更换新车，但行员察觉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5: 一名59年次李姓女子欲临柜提领150万元。李女依诈骗集团教导编造换新车理由，欲规避审查，且拒绝透露 LINE 对话及讯息。经同仁现场出示实际拦阻案例进行警示，李女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提款，顺利保住百万存款。
4: 警方提醒民众，在进行大笔资金交易时，务必遵循合法管道。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资金去向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桃园市警局侦办聚众道路竞标衍生公共往来安全案件，近日侦查终结，将被告18人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案扣的10辆机车。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陈姓男子等人透过通讯软体集结成员，选定桃园芦竹长兴路竞速，并由吴姓男子等人驾驶自小客货车，将普重机载到现场提供使用，过程中多车并排飙车，甚或原地空转烧胎炫技，严重影响用路安全秩序。检方获报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交大及八德和平镇分局侦办，于案发10天后陆续拘提10人到案，另有8人自行到案说明，求案讯后依法起诉。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陈姓被告等18人涉嫌聚众飙车案，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相关车辆共10辆，以示严惩。
6: 桃园地检署呼吁，在公众往来的道路聚众竞速、危险驾驶及烧胎炫技，不但危害交通安全，更可能导致伤亡事件。对此，桃检将持续会同警方查缉相关部法，以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告知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4: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阿官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国一的北上91.6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因为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的关系，车阵尾端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哦，要麻烦朋友请还是要发挥耐心，因为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出现车流回堵的情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封闭，已经开始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了。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还要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一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国三甲西向的这个夜间施工它会持续到7月19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不过例假日是不会进行工程的啦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算是比较中短期的施工那再来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还要封闭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到时候麻烦利用林口 B 的出口匝道改道。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专心，一定要小心的开车，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一定要做到的。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4，谢谢您。

这首歌叫做《背心》，这是陈明真的歌声哦，是1991年哦发行的作品了。在娱乐圈人称长腿姐姐的陈明真哦，那其实一开始是他是从台中哦到台北来，毕业之后来台北工作，被星探发掘的哦。他在1990年

0: 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变心的翅膀》，就已经是迅速走红了。1993年还到香港去发展，拍了电影啊，甚至还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的提名，所以是演歌双栖这样的概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说是发生车祸了，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说是发生了车祸。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比好很多了呢，是不是事故排除了？帮我们看看北上 91.6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这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因为看起来车流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有路况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0800-000-123， 谢谢您。
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大。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方继韦是继邓丽君以后最受欢迎的军中情人哦。他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经常是学校歌唱比赛的常胜军哦，所以呢，从小就很会唱歌，然后呢就出道，然后唱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哦这个歌曲，然后还有像《夜夜抱着倩怡入眠》啊，《愿苍天变了心》哦，也都非常好听。刚提到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车祸，导致车身尾端堵到了峨眉街上方哦，请小心。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事故导致车身尾端堵到了峨眉街的上方。国道一号北上为什么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速又变慢了？我以为车祸排除了哦，感觉车行速度怎么突然间又变慢哦，就有点怪怪的。好，麻烦朋友再帮我们确认看看哦，事故到底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刚刚明明觉得他车速变快啊，现在怎么又突然又变慢了？好，继续来欣赏好听又经典的歌曲，这是裘海正的歌声哦。裘海正一开始当然是飞鹰三叔哦，这个共同出道嘛哦，跟方文琳还有伊能静哦，是他们是飞鹰唱片哦，是刘文正的哦这个歌曲唱片公司，然后找了这三个哦，当时真的是非常漂亮哦，尤其是那个伊能静那时候年纪还非常的小哦，然后方文琳很美，裘海正是各有是有他个人的那种不一样的魅力，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当时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组合，但很快就飞鹰唱片公司就结束了，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就单飞。那今天来欣赏邱海正单飞之后在放下感情这张专辑当中，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这是邱海正的歌声。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车祸，车阵尾端刚堵到了峨眉街，可能麻烦朋友要再发挥一下耐心哦。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91.6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三部小车车祸也还没有接到后续，看路网图觉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这是林嘉怡在1995年发行的歌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林嘉怡是在西餐厅打工，然后被星探发掘，1994年到日本去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举办的亚洲最棒歌唱比赛获得过。

冠军，后来就在台湾加盟了玻璃佳音唱片，推出1995年6月份的这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大卖了25万张。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其他的施工路段来关心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8.8到225公里，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路面施工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10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级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所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

0: 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1: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2: 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都能安心。
1: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3: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1: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1: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5: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1: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本来说是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峨眉街，后续万华分队来回报说是一部抛锚车，但还没有排除内，所以还是持续有回堵的车流。不晓得国一北上 91.6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车祸排除没，路网图看起来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好走。那现在9:00开始嘛，所以呢，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提前配合改道。晚上10:00到明天早上6:00，则是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道路状况都蛮不错的，小心开车还是非常重要，所以请一定要专心小心开车。再补充一个工程，是在台64线东向26.3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工程。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0: 故乡哪乡是陈升的歌声。刚刚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抛锚车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回堵车流需要时间疏解。法律 Q&A。连线沛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沛陈所长，所长好。
1: 袁姐好，各位听众晚安。
0: 好，前两次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有关于这个都更重建以及呢危老重建这两个哈、哦，它可能有一些差别，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个、哦、一些规定。那今天呢、哦，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哈、哦。然后有一种状况哈、哦，恐怕也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都更重建比较慢嘛哈、哦，走到一半真的太慢了。我中途跳槽走这个危老重建，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实务上真的有发生过。
0: 嗯，
1: 那有些实施者，那也就是建商啊，或者是更新会，那他一开始可能哎急着想要赶快进行、所以就帮社区申请了这个都更程序。
0: 嗯，
1: 但是通常都更程序很长嘛，走着走着发现说，哎，这个程序实在太冗长了，而且公听会开不完但是最后也还蛮幸运的但成功的说服社区内原本反对的这个少数住户，而且拿到这个100%。全体这个地主的这个同意书，那这时候实施者他就可以经过专业的评估啊。如果说评估觉得说，哎，继续如果耗在这个都更程序不划算的话，他们就可以决定变更策略，放弃都更，然后改用这个危老条例来申请这个危老重建。那因为这样相较于可能用都更的方式，那速度可能会快很多。
0: 不过前提就是必须要拿到100%全体地主的同意书，对不对？
1: 对，那要非常幸运啊，就是最后取得到全部人同意。
0: 但实务上还是发生过，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啦。那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好奇，明明就已经在走这个都更程序了，甚至都已经被送到这个政府单位这边去审查了，在法律上真的允许我们真的是中途换跑道跳槽然后改去申请危老重建吗？
1: 是的，就只要符合这个危老的这个要件，那法律其实并没有禁止说你来换跑道啦。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都更跟危老在范围上跟这个奖励上的流程都不大一样。
0: 对，
1: 那有些案子可能像都更开会开了很久比如程序卡住了，那这时候可能很多地主就会想说，哎，那我们能不能改用别的方式围绕行不行？那这个答案当然是可以的那就 不管是说你的案子现在进入在哪个阶段那即使已经在跑这个都更程序了，那只要你回过头来是重新检视并且100%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全部
0: 符合规定
1: 对，符合这个危老这个条例的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有权利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的。
0: 对，我觉得选择最有利标是很重要的。那听起来就是房子够老嘛够危险嘛拿到这个危老资格了那在改办这个危老重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最关键的这个临门一脚是地主们必须要知道必须要完成的呢？
1: 只要说我们的房子符合是危险老旧的这些要件那当然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必须要整个范围内全体的土地啊跟建筑物所有权人，而且拿100%的同意书那只要同意书我们拿到手，那不管是找建商啊还是说自己来办，那只要写好一份正式的这个危老重建计划，那向各县市的这个政府的危老主管机关来重建申请就可以来办理。
0: 嗯，好这个但要件还是要符合啦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我们之前就有提到，其实危老重建最难的就是要100%所有的人通通同意。那如果真的拿到同意书，那当然就可以改危老重建了。不过大家心里头可能还会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社区在办都更的时候，应该都有向政府去申请各项的包括规划啊，或是筹组的一些所谓补助款了。那如果现在中途撤案改办危老重建，那我之前拿到这些补助款会不会就被追讨回去呢？
1: 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其实各县市政府它通常都是为了要鼓励大家做都市更新嘛所以说除了给了很多容积奖励之外，那往往会依据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65条的这个授权那各

0: 县市政府它可以自己来订定一些奖励的一些项目。哦，那就以这个全台劳务最多的，我们以台北市来为举例来说，
1: 嗯，
0: 就是依照这个当地的这个补助的办法，哦，如果民众如果设立这个都市更新会，那政府它是最高会补助到80万元。哦，那如果说后面这个凝聚这个事业计划或者是这个权力变换计划，那各阶段最高还可以补助到250万元。
1: 哦，
0: 所以说，哎，这个补助啊也是也不少的，
1: 对，蛮不错的，嗯。那会不会要缴回啊？
0: 对，有的听众可能会担心说，哎，那万一我换保照了，会不会要缴回？哦，但原则上是不需要缴回的。
1: 嗯，
0: 那这依照这个台北市啊，有一个这个协助民间推动哦都市更新事业啊经费补助办法哦，它有规定说，哎，政府只要在下面就有特定的几种情况啊哦才会撤销补助，才叫你把钱要还回去。
1: 嗯，
0: 哦，那当然比较特别的，像第一个，如果你是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你就用诈欺啊，用不正当的手段哦来骗这个补助，
1: 嗯，
0: 哦，那或者本来就资格不符合的，哦，把这个申请资料作假，
1: 嗯，
0: 那当然这部分，你的补助款就要缴回，
1: 嗯，这一定要，嗯，
0: 对，那或者是说，哎，你当初这个面积或条件不符合当初提高的这个补助的规定，
1: 嗯，
0: 哦，那也是不符合哦原本的补助的这个门槛的，
1: 嗯，
0: 哦，或者是说，哎，虽然你补助款拿下来，但是拿去乱用，
1: 嗯，
0: 这会成效非常的糟糕，就是没有很善加的去妥善利用这个补助款的话，
1: 嗯，
0: 那它这个部分也是符合缴回的这个要件，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哎，有人会想说，那我就不给政府来查核啊，哦，政府来考，嗯，来查核的时候我就拒绝，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单纯的规避或妨碍，而且甚至拒绝说政府派人来这个考核的话，
1: 嗯，
0: 哦，那也是会直接就认为你是没有去好好的利用这个补助款，
1: 嗯，
0: 叫你把这个款项缴回的，
1: 嗯嗯嗯。所以只有刚刚那四项哦，是会叫你缴回，其他应该就还好，对不对？
0: 对，只要说你不是因为上面这几个恶意啊或违规的情形被抓到哦，但是只是因为评估后哦，哎，就是刚刚讲到的，哎，虽然转换跑道嘛，改走微劳哦，那政府是不会哦任意的叫你把钱还回去的。
1: 嗯，
0: 哦，那当然目的也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之所以这么样的大方要补助这些补助哦，它就是要鼓励民众来推动这个劳务重建嘛。
1: 哦，
0: 所以说你不管是用都更还是用微劳把房子这盖好，那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改善居住环境哦房债的这些安全目标，哦，那当然政府都乐观其成，
1: 嗯，
0: 哦，所以一般民众哎不用担心，只要符合相关的要件，那就可以选择你们想要有利的方式来去进行。
1: 嗯，了解。好，那按照所长的经验好了，在这个劳务重建的路上，一般朋友最常遇到的盲点是什么呢？
0: 这边提醒的说朋友们哦，就是不管你是想要参与是都更还是微劳哦，那当然第一个不是盲目的这个跟风啦哦，那先要了解自己家里的状况哦是如何哦，那它是具备哪一个法规啊哦等哪一种条件哦，因为这两种的这个游戏规则哦，比如像同一人的人数的比例，还有分回来的坪数
1: 哦，
0: 它还甚至相关的补助啊，都是差别哦相当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先把这两个差别给搞懂。那再来评估哦，哪一个方式是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家园哦，但重建才会比较的安心呐，啊。
1: 嗯哼，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所长举例一下哦？参与微劳的地主们，他到底需要评估哪一些条件呢？
0: 在微劳的部分哦，虽然它的面积的门槛是很低啦哦，其实再小都能办哦，只是说还是要顾虑到实际面嘛哦。如果土地真的面积不大，那将来盖起这个房子可能会跟想象中的差很多，
1: 嗯，
0: 所以可能要考虑一下，这建筑法规哦，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些的这个法定公设比啊，哦，是楼梯哦，这个电梯的一些的这个比例，
1: 嗯，
0: 那最后，哎，如果这个哎房子盖起来，你可能就会变成宽度可能很窄或很瘦瘦的这种所谓的纸片屋啊，
1: 嗯，
0: 哦，那时候使用上不仅住起来不舒服，而且也没办法好好的利用，
1: 嗯，
0: 而且价值一定会偏低，
1: 嗯，
0: 哦，所以说，哎，地主可能还是要做。在决定走微劳之前，还是要评估一下，哎，将来盖好之后的房子状况。
1: 嗯，
0: 但可以的话，尽量跟接阔越大的哦这个林地一起建，让它的价值跟使用才会比较便利。
1: 没错，因为你土地面积这么小，盖起来绝对不会让你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啦。有时候我们真的没盖好，没办法想象，大家没经验嘛，哦，好，那很多住户可能会想，我们不要找建商，我们自己来办这个所谓的自主微劳重建，这样应该可以省钱嘛，我不要被建商赚一手。那真的这条路有这么好走吗？
0: 对，一般大家都想要这个省钱是人之常情啊。哦，那只是说因为像盖房子

0: 是一个比较高门槛的一个专业。
1: 对，
0: 那从画设计图啊，跑设服流程，找营造厂监工到完工，
1: 嗯，
0: 那中间提到太多的专业问题了，所以说，如果有些社区他想要自主围绕，自主更新会，那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那有没有懂这个或是可以信任的这个建筑或是法律的专业人才在里面，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可能考虑到说，这个有没有办法来进行，那当然这一般的话，如果不是跟建商这边一起合建的话，那通常也会都要用自主更新会，那通常就会去找一个专案管理的公司啦，那或者是这个团队来协助，那当然这个团队有可能就是建筑师，或者是估价师，或者是都更规划师，一些专业人才在里面来协助社区的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办理都更。
1: 是因为毕竟盖房子不是小事哦，有太多我们不太懂的细节了，对不对？哦，真的是很高深的专业，所以也许找专业的人来处理会比较妥当一些啦。可不过这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哦。好，所以其实围绕都更不是想办就能办哦。那如果说决定我们不要自己办，因为毕竟真的没有经验嘛，也不懂嘛，那我就跟建商嘛合作来这个签合建契约。那这个时候地主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0: 像这个选择跟建商来合建，那当然就一定要在签约的时候要事前一定要先做好多的功课哦。那尤其在实务上，很多的合建契约啊，大家都是建商他片面拟好的哦，直接拿给地主来签的。那因为建商毕竟他这方面的准备跟人员都是比较充足的，
1: 对，
0: 所以当然他会占比较大一些的优势在这边。所以地主在看合约之前，那一定要先查清楚啊，因为这个这家建商过去有没有盖过类似的房子的这个时机，那还有当然他的这个信用跟口碑好不好那主要是对一个建商的一个信赖。然后如果说他是一个有口碑值得信赖的建商那接下来当然就细节的部分来做一些谈判，来争取自己比较划算有利的这些条件那当然就绝对也不要说建商合约拿来就随便签下去。签约里面每个字都有就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些关键在了。所以说这时候应该要委请专业的律师花点小钱请律师在前面帮你把一些权益把关所以说在签约之前，那有几个部分可能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有哪些几个重点比如说这个利益怎么分啊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现在比例怎么算那容积移转呢，或者是说政府给的奖励容积怎么分配甚至选屋的时候你可以选到哪一方面哪一边的
1: 高低楼层都差很多，不要忘记哦。
0: 对，是的。那再来还有大家有注意到说房子当初盖它的建筑材料是什么是 RC SRC 还是或者它是怎么样的建材这也都要比如说里面如果去一些这些卫浴设备的话它大概要有什么材质所以到先约定好那当然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工程时间都还蛮长的，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拿到建造啊，什么时候开工啊，完工拿到执照那整体的施工期多久所以要请建商这边能够具体的说明。
1: 是
0: 对，那上来还有一个比较常会忽略到就是这个钱因为可能会牵到租税的问题那这个租税很多，那到底是由谁来负担这个都要讲清楚而且最后什么时候交屋呢这个部分也都是要在契约里面要写清楚的
1: 就要写清楚啦就是其实有合约最好，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把它写清楚真的不懂我们就请律师来协助因为其实包括你最后什么时候交屋，我觉得这个还牵涉到很多事情，因为你在房子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在外面租房子嘛，对不对？你要租多久的房子，要花多少成本，这个都要算进去的，对不对？
0: 是的，这个租金补偿有些东西可能要算一下这个有没有给补贴啊大家都要谈到的。
1: 因为其实毕竟我觉得就是房屋改建它的风险还是高的不管你是都更重建或者围绕重建都一样，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万无一失就是做最好的准备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啦。
0: 对啊，因为毕竟金额还是蛮庞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不是小事这是非常大的大事那今天非常谢谢所长再跟我们说明了，谢谢所长。谢谢，拜拜
0: 拜拜，晚安。
1: 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到高峰。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1: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5周上升，近2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2: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20% 或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1: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6周上升，日本则是连5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10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冋疫苗。目前新冋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请把握接种。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75岁的阳性老翁刚假释出狱，又趁机闯入民宅窃走现金、外币和黄金纪念币，造成4名被害人损失月薪台币11万元。案经新北警运用监视器影像分析比对，将他绳之以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位于乐华夜市附近一户分租套房遭曝有小偷闯入，窃走家中现金、外币及黄金纪念币等。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掌握75岁阳性男子设有重嫌。他在犯案前先到现场勘查住户作息以及作案路线，看准该栋为老旧公寓，并未有管理员或是保全看守，便趁深夜时段利用防火巷照明不足及铁窗老旧损坏侵入屋内行窃。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4: 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在新北市板桥区将杨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组侦办。
3: 据了解，杨姓犯嫌过去就曾因为窃盗锒铛入狱，他假释出狱后没有学到教训，竟重操旧业行窃。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也提醒民众，应该加强住宅防窃措施，包含门窗锁具、增设监视器设备以及感应照明，并留意防火巷等建物周边环境安全。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住家附近徘徊，都可以紧速和派出所联系，以确保居住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中立地区民众利用。统计全桃园目前的机车练习场扩大到10个行政区，共15处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6: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5: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师傅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还是顺畅好走哦，要提醒夜间施工，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已经施工封闭了哦，请朋友记得改道。台64线东向26.3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正在进行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哦，请改利用林口 B 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今天晚上的10点半到明天早上6点，台62线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婕妤隧道跟龙潭堵隧道，通通都在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好，晚上难免会有夜间施工失作哦，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多谢多谢，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6: สวัสดีค่ะ，
7: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8: 感谢。
1: 谢谢你。
9: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朋友到电台来哦，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洪元勋洪驾驶哦，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谢谢高清川高驾驶，捡到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好多证件。东西能找回来都是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哦，要再次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也有几位搭车的朋友东西忘在车上了，再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哦。首先一位张先生是今天下午的3:30搭的车，从承德路5段士林监理站坐到民族东路龙江路口下车，手机忘在车上，黑色手机用黑色的保护套。还有一位陈先生呢，是前天的晚上7月12号晚上9:45哦，从安和路搭车到万华，后来又搭到板桥，他有一串钥匙忘在车上，是2只钥匙。那林小姐呢，是昨天晚上的10点，从芝山捷运站上车坐到中山北路6段728巷，她说她的皮夹忘在车上了啦，里面有证件也有现金，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奖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谢谢您。

0: 偷故事的人，这首歌的原创是阿妹张惠妹哦，这是艾怡良重新诠释的版本。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日文歌曲是松隆子的歌声哦，歌名叫做真心情。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只要小心通行就 OK。 看起来就是刚刚提到的夜间施工，向台64线东向 26.3 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就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了。还有国三甲的西向，就是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施工封闭，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9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到这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但它例假日不会施工，所以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会进行工程的意思。就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车行速度是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超速行驶，超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麻烦听众朋友帮忙找一位赖老太太哦，好像还没有找到哦，因为。

患有失智症的关系，家人非常担心哦，不晓得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前天7月12号的时候哦，差不多早上9点35分就外出，然后到现在都没回去哦。那他住家是在汐止区的樟树一路。老太太呢，身高大概143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瘦小哦，有重听的问题，有失智症的情况。平常呢，国泰语都能够沟通，右手的大拇指包了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呢还有大面积的红疹，所以应该是蛮好辨认的哦。那发型是盘起来的灰白头发，身上穿黑色的针织衫、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背了黑色的帆布包哦。那当天他是早上9点35分外出嘛，到现在没回去。其实在9点58分的时候，好像有人看到他搭公车629往台北的方向，最后的出现地点可能是在东湖国小或是捷运的东湖站附近，就麻烦朋友一起帮忙留意看看老太太人到底在哪里，家人真的非常的担心哦。就麻烦朋友一起帮我们留意哦，有任何线索都可以打110电话报警处理。

这是莎拉克劳克兰的歌声 I will remember you。 好，最后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亚运的消息哦。这是今天运动部已经公布了今年要代表台湾参加亚运的这个选手名单了，总共有482位选手要角逐34种的运动项目，代表团总数人数会超过700人了。那今年的亚运是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了，9月19号到10月4号是在日本的爱知跟名古屋来举行。那当然呢，这个400多位选手当中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悉知名度很高的一些这个运动选手，但我觉得我们不只关注这些选手哦，有一些比较大家没那么熟悉的项目，其实选手也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希望大家给所有的选手继续这个加油打气。好，目前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啊。阿关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前大货车2789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耶。国一南下132公里苗栗前小客车2727开到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到礼拜四每晚的晚上都在施工的，特别流行了。国一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国道10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二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厝前有床垫，东向26公里林厝前的内线有保利龙。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就是迷先生的歌。10:10，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0800-00023，我是尚恩。我们到底算什么？徐伟翔。

刚刚是徐伟翔的歌，我们到底算什么？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顺畅，不过晚上开车要留意精神状况。在国一北上 136.5 公里过铜锣，在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要请你留意哦。这是五月天的歌，洋葱。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了。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台76线东向25公里邻座前，哦，有个床垫掉落在这边，也不知道是记忆枕啊、记忆棉呢，还是独立桶。总之，这床垫的主人今天应该晚上不太好睡。这首歌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阵风八级以上强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及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3: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2: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期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氢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5: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4: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炸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5: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令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4: 遭点名的两家炸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说，
7: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 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6: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

0: 八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提高警觉。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3: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新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内暌违2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晨报道。
5: 时隔2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6: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5: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新竹市3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店长遭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与凶嫌对峙，后续开了4枪将凶嫌制服，但遭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报道。
7: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8: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7: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沙利克格玛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嗯，一关的缘分靠命运，毋是靠熟悉。

的确，两首歌分别来自 Bruno Mars 叫 On My Soul， 跟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仙掌。时间54分，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7堵区，这里有抛锚车。台74线哦，东上15公里，崇德出口前外线有很多个三角锥的掉落，帮忙留意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6点钟。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明天双人舞》。待会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哦。来听 RNCC 歌曲《My Fault》，我的错。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有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的是无线电保养作业，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哦。好，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但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后续消息并没有收到，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了。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台88线往西，请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国道10号往西3.6到3公里，这是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耶。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徐佳莹离开动物园的狮子，以及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11:13，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是7堵区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叫做《离开》。

然后是吴克群的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1:23，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哦。博山北上104公里，在加东前路间汤毛车在这边。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

0: 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样认识咯。好啦，我没人讲啊，我家家来送我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1: 哎，说才懂啥片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偷偷的爱你，沉默绅士。11:37，好，排除的是台62线往西3.2公里，7堵区抛锚车，排除喽。台74线东向15公里，崇德出口前的多个三角锥也通通都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台1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留意一下。再来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375。

棉花糖，歌曲是2375。11:51，那目前国道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累，打哈欠，这样哦，很辛苦，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硬撑了，眼皮好重好重了，那就不要硬撑了。哦，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休息区还是说下交流道到便利商店去动一动哦，活动筋骨啊，喝喝咖啡，嚼嚼口香糖，我觉得都可以，任何提神的方式哦，只要它是合法安全，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在开车是更有这个安全性的，好不好？任何的事情都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哦，这个要请你告诉自己啊，灌输自己这样子一个观念。好啦，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

Alicia Keys 歌曲是 Good Job。 等一下整点7月15号咯，汇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一线南下 297.25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排除了。来电老萧萧敬腾，这应该是年轻萧的时候，他同名专辑啊第一张的时候，原谅我。路况之后再回来。请不要

2公里过园林，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在这边，要请注意哦。再来国一这边南下的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2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是 Sabrina 胡寻舞 Flower Skin， 接下来一样是 Sabrina， 不过是 Carpenter， 歌曲叫 Tears。我一南下过园林213.2公里，内线有掉落物，注意喽。

蓝又时歌曲《秘密》，12:20。国道一号在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继续要听到的是郭书瑶的歌，这首叫《自己回家》。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经典作品了。张宇这首歌用心良苦，老梗就是说，你说你小杨桃嘛，对不对？有很多谐音梗啊，因为唱歌其实不一定是跟说话的那个语调、注音符号那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一样，所以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命题，网络上很多了。好了，接下来一首正经的，这是许若瑄的作品《把郎》。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it out of Yenlis, a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 plane dirty, then referee, the yen home. Train that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12:45。在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这边过园林内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接下来这首是浪花兄弟的作品，是周杰伦跟方文山的合作，想你就写信。

决明子的歌一定都会成为。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开车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了，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这老生常谈了，那希望你放在心上。接下来是披萨利，歌曲叫做《瓶中》。

Bizarre， 瓶中信。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上开车留意精神，专注在前方，哦，不要把你的安全都交给这个半自动辅助驾驶。最后，这是浅提的作品，叫做《好不容易》，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邀请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的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同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哦、来哟、哦！
0: 今天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都都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烧伤、内残，拢会当让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喽。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3: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4: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5: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3: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9: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15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过了一半啊，这个夜间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也是稍早呢很累啊，白天还是有些工作要处理，所以呢啊，在这个一点上节目之前呢、啊，幸好哈 哎，这个我比这个夜间驾驶朋友们多空出了几个小时，可以先休息，然后再来上节目啊，保持这个充沛的体力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摩拳擦掌准备好了，来陪伴大家凌晨1点钟到4点钟艰辛的夜间时光。那么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希望你呢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uper Junior 的立续，这首歌曲叫做 Runaway，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过园林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5公里大竹之前啊，还有西向的19-16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啊，很小心的开车啊，记得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如果已经听熟悉了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Kiss Me， 那就听听其他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也有这个相关的味道啊。刚刚听到的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I Can't Catch You，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这个国道省道呢一些施工状况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9:4-21:8过内湖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62:8-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往南，南下的70:8-73:8过杨梅这里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之功了啊。那么中部区域呢，北上的 228.8 到 225，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但入口匝道没有受影响啊。在北上的 173.4 到 169.3 外侧两线车道啊，这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一点点，北上的 155.7 到 152.9 过院里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伊丽莎白泰勒，其实是泰勒斯带来这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艾怡良和徐佳莹，三位都是金曲歌后带来的傲娇，1:26。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夜间啊，这个省道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35公里哦，过中和二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工程，哎，经过的时候因为它内侧车道，拜托减速慢行，哎，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To try some freedom is your heart, to allow yourself to feel.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soul. 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You and Me， 你不是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第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中北部的山区，这个尤其午后雷阵雨还是持续。然后呢，昨天在这个屏东、台东、高雄，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啊，因为南方水汽影响哈，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中央气象署早就都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都解除了，夜间感觉凉凉的哈，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西南风持续影响。所以呢，像是在台东花莲，因为背风侧沉降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彰化、云林、台南，在嘉义啊，这个部分的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高的高温。那其他地区啊，这个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容易出现33到35度，仍然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那么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中部地区清晨上午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中午前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小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哈。这个连日来的降雨，请留意山区的土石松动以及河床的水位偏高。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和朋友呢进行一次正向的互动，是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向的互动哦，专家提醒，如果在日常对话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健康、不太顺畅的对话模式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甚至会打坏彼此的心情。所以怎么样叫做健康正向的沟通或者是聊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有这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啊，叫做梅根马库姆，曾经指出有几种的一个对话方式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对话的情绪啊，反而会让自己原本心情不错的结果呢心情闷了好几天。第一种模式就是常常用回力标式的提问，对话都是向对方提问，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呢，询问对方的近况随即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感觉好像没有被真正的倾听。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对话方式是不断的打断啊。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虽然说熟识的朋友其实这个彼此插话好像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多数情况下呢，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急着发言哦，容易让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或者是产生被忽视、被贬低的感受。另外呢，第三种这个容易造成情绪上影响的错误对话方式，有过度的谈论自己这个和朋友家人对话呢，事实上就是希望建立连结，所以整场对话都不能够一直围绕在自己身上是希望双向都能倾听和分享不能让某一方变成陪衬的角色。第四种呢，则是过度的给予建议有这个调停专家他同时也是作者丹娜卡斯佩森表示呢，许多人在听这个朋友在诉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急着帮对方想出解决的方案，但事实上呢，对方其实只是希望有人倾听，他发泄出来了，也许心情不较好他自己也许会去找答案所以呢，这个给予对方建议，当然你是出自于好意，但是这位调停专家作者丹娜卡斯佩森他建议一件事情，就说呢，与其直接告诉对方你应该要怎么做，不如先回应对方的处境。你可以询问对你来说目前最困扰的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引导的问对方，你现在最想解决哪一件事情呢有助于对方在诉

另外呢，这个临床心理师马库姆表示呢，这个他还有看到几项这个容易产生问题情绪上面影响的一个不健康的对话模式，包括还有封闭式的提问这个提问的问题呢，回答通常是是或否这个比方说你喜欢你点的饮料吗？你只能回答喜欢或不喜欢。话比较少的人没有办法延伸下去问话的人呢也不懂得继续问下去的话，或者是把话题延伸下去的话，这时候就僵局了，就干掉了，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改成你点的这边饮料你觉得哪里好喝，用引导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让对话自然的延伸下去。所以呢这个提问或者是对话这个有延伸的空间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让询问者呢自然的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让听的人也觉得好像被关心被需要。那么最后还有一些这个不健康的对话方式，像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听起来就会很像在审问接着呢轻蔑的措辞，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这样子轻蔑的措辞反而会让对方带有一种敷衍缺乏认可的意味，比方说随便啦等等的这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模式，形成心理的隔阂。

所以呢，这位马库姆临床心理师建议啊，这个因为健康的对话对于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一整天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透过几种方法呢，降低误会，让沟通更顺畅。比方说练习积极的倾听，保持好奇心，聆听对方说话啊，适时的回应对方分享的内容，并且鼓励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不要急着打断或者是加入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用自己的话来重述重点啊。第三个呢，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即使意见不同也可以先提出后续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用中性尊重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对立，让沟通更有效率。也许啊，反而因此学到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也是觉得啊，生活当中你知道要跟人互动，好像心情才会比较好，身心健康才会比较好啊，但是跟人互动实在是太累了啊，除了因为夜间生活和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哈、亲友关系呢，好像作息都会差很多，不如自己封闭起来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啊，很长的时候哈、对话完聊完天讲完话反而更孤单，那么只好试着用这个健康的对话方式啊，来找到适合与你对方的朋友吧。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爱情先天免疫》。

有人对爱情先天免疫，这什么意思呢？南台湾小姑娘基调瓜爱情先天免疫，1:46，稍早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啊，过园林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这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哈。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城中跟秋云子记得刮含泪跳恰恰。

连续两首恰恰歌曲，刚刚是含泪跳恰恰，之后是来一段恰恰。1:53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

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是台六十一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喽。

来自 Twins 这首《流金摇摆》。来到1:58，稍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Sweetie 淘气爱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到21.8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62.8到64.3平镇之前，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的路段则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228.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坡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北上的173.4到17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有刨坡工程，再继续往北，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4: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9: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0: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夜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是以勋，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在这个凌晨一两点哈，通常来讲呢，预设我会想象啊，应该是夜间日夜颠倒夜猫子啊，这个必须要夜间轮班的朋友们在收听广播。可是呢，久了之后我发现啊，好像也有很多哈啊上班族啊啊这个学生啊，哎，其实熬夜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身体不会熬坏吗？总之了哈啊，该休息的朋友们啊，慢慢的让大脑关机了哈啊，这个希望不要打坏你一整天的身体状况还有情绪。那么夜间这个必须要持续拼搏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了。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市区有一些施工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这个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快车道是封闭的，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

山的方向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一想，现在如果有学生啊夜晚醒着，好像很合理，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啊那就来听听一首跟暑假相关的歌，平川第一丁目这首歌曲《我的暑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单元片头之前，刚刚听到来自平川地一丁目的《我的暑假》啊，这个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讲，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以前呐 啊。不过呢啊，这个想起学生的暑假总是充满了耍废啊，充满了各种的热情，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也想起了一些青春的过往。小时候这个放暑假只觉得好棒哦，有2个月可以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啊。啊，长大之后才这个细细探究这个时节为什么叫做暑假呢？很热啊，这个叫做暑假，这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呀，在这暑假2个月哈啊，其实24节气刚刚好会经过小暑、大暑。上个礼拜二是小暑，下一个礼拜四刚好是大暑，然后呢啊，在暑假要结束之前还会有一个处暑。哎呀啊，在这24节气当中啊，这个唯三有暑的这个节气，刚刚好就是在这两个月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假期叫做暑假吗？从小暑到大暑，一直到其实中间还会有个立秋，然后一直到处暑呢啊，刚好会历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啊，好像从今天还是明天开始吧啊，会进入到三伏日啊。这个最热的时节，依照传统节气定义的话，应该会是大暑。不过你知道吗啊，事实上台湾的气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原本24节气的一个预定，因为呢24节气它的这个定来源呢 是发源自黄河流域。台湾的气候比较南部，加上气候变迁呢，事实上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根据近60年来的气象观测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小暑呢，可能是对台湾而言天气最热的一个周期。你说，最近这几天哈，因为下雨啊，所以反而还好哈。但回想上个礼拜，是不是其实也很热呢？啊，这个小暑很热到底多热？根据统计在台北市的这个日高温超过33度，小暑期间是高达80%。台中超过33度的这个高温也有60%，高雄和花莲呢则有20%，而且呢台北市在这个小暑期间呢超过34度的天数也高达60%。

而且呢，如果以国际常用的热浪指标来看，每日高温35度为基准的话啊，说台湾近十年，台北啊近十年有将近70天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哎呦，那也叫热了哈啊呵呵啊！所以呢，用这个数据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来讲是小暑，但统计这个节气来讲是大暑，但是统计来讲好像小暑更热啊，虽然说体感来讲好像差不多啊。这个小暑左右的这个降雨类型呢，通常是属于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不过呢降雨量又比夏至再高一点点啊，以最近来讲好像完全可以印证，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南方暖湿空气的势力越来越强，影响台湾的云系呢也会从南方或西南方而来，所以呢这个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天气炎热，心情躁动，可以吃些什么来振振心情呢？俗谚上说，可以吃瓜。

类啊，像奕勋呢，现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正好就冰着木瓜啊，呵呵，清凉止渴。不过事实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呢，也有丝瓜可以吃，而且呢，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加抵抗力。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丝瓜是比较凉性的食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啊。丝瓜的藤茎汁液呢，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弹性啊。丝瓜露甚至还有美人水之称。所以呢这个好处多多之外，事实上料理也算是蛮简单的啊。你可以把这个热水把这个丝瓜煮沸，然后做成蛤蜊丝瓜或者是丝瓜面线，都非常的棒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季很热啊，这个小暑大暑左右天气很热，你可以吃丝瓜啊来这个清凉消暑啊，甚至呢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你可以加一点点慢跑游泳来增加免疫力。哎，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你说奕勋今天你怎么化身成生活专家啊？要我们搭配这个节气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感觉应该要在上个小时的焕然一新小单元跟我们分享吗？那为什么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开头跟你分享这些呢？事实上刚刚所跟你分享的片段啊，是我看了《乐活国民力》这本书部分的内容，觉得非常的有趣，要在这一节跟你分享。所以还是一样啊，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啊，一样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书、看完文章，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加入各种不一样的译文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从这本书叫做《乐活国民力》，懂天力、时当力、游在地、开好运啊，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节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来自江蕙这首歌曲叫做《农村曲》，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具有人情味啊。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看到首先在道路状况，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双向南北

北双向的237公里啊，民间交流道出口有跑铺工程要请你改道了。最后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哈逸勋跟大家摘录了从这个乐活国民力董天力时董天翼时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这个搭配现在的时节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节录内容当然了哈，一年24个节气他都有分享，其他的就要靠你有兴趣自己去翻书来看一看咯。翻书来看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真的需要这个准备好一整天看书的心情。一本书，假设薄一点100-200页，厚一点300-400页可能你静下来没有个2-3个小时，没办法看完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看完一本书，对不对？更何况呢，到了这个夏天炎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看完一整本书毕竟看到了一半，可能就会想睡午觉、想吃冰、想滑手机。可是呢，当我刚刚朗读了这本《乐活农民力董天翼时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有关小暑的一个小迷思，还有养生相关的一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好像蛮生活化的，对不对？这个24节气，事实上应该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密切相关的，而且呢，配合万物节气的推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或调养之道，也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专注在事业发展或者是照顾家庭，对吧？我必须要说，在这个10-20岁的时候呢，听到这个长辈在讲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时令随时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或者是这个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以前在这个10-20岁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在意，这个地球在走时节在变我们的身体不是状况都一模一样吗？人定胜天。但是呢，慢慢的现在逸勋我也是30几岁，开始领略出一种，原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毕竟人类也只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一颗小尘埃，所以40节气事实上还真的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蛮多。我想再过个几年也许40-50岁的时候，我这样子体会会更深刻所以呢，才会开始翻开这本书。可是呢，书名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叫做国民力。这样子的名字呢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农民力。农民力做什么用？它是一种华人社会的传统书力，对吧？你可以查询阴阳历。现在来讲，在农民历当中你不但可以查询阴历、阳历的日期对照，虽然说这种资讯现在一般的日历或者是你手机的日历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手机的日历应该不会告诉你这个农民历上特有这个今天宜嫁娶啦宜搬家啦、忌吵架啦如果你要开市的话，方位建议是东南西北哪个方位这个在农民历上面这个里里扣扣的资讯实在是非常多，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早年农业社会这个必须要掌握节气，配合适当的农事耕作，这本农民历当中就会有很清楚的记载，甚至是这个民俗疗养传统养生的一个参考指南。
那么这个叫做农民历。可是到现在国民历，哎，可能你会觉得看着农民历就会非常的落伍，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工作，相对的农民历

里面所记载的资讯对我们而言是否实用呢？或者是农民历里面的资讯是否可以加点什么，或者是变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反而对于我们现代都会人生活而言更实用，那就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切点了。所以这本书既然叫做国民历，它其实也有加入了这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用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底哪里重要啊。这个书中呢，它的一个科学来这个解析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气候特性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自于气象达人彭启明啊。不过这本书事实上是共同作者，有三位前辈黄金三角的这个作者群联合打造，除了有彭启明气象达人之外，还有位故事高手，同时呢他也拥有人类学和社会系的学历，也担任过多家杂志的编辑或者是总编辑，是一位生活以及人际观察家洪振宇。另外呢，也有这个民俗专家李贤阳呢，三位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二十四节气，节气在变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应对怎么做。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事实上在2011年就出版过了，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又发行增修的新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2019-2020全世界面临了一场这个近现代近20年最大的一个瘟疫，叫做新冠疫情，对不对，新冠疫情过了之后，也许你我的生活到现在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改过来。例如呢，可能随身会佩戴口罩在身上，不管有没有感冒，你可能就去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就对了，或者是呢干酒洗这个酒精干洗手不离身，随时都需要消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新习惯，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那单纯只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个春夏秋冬季节的推移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搭配传统的这个历法事实上这个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如何因应，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照顾身体，事实上有迹可循呢。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好像可以找到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节气在变找回我们生活的节奏感，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你还是需要对你的生活最舒服的方式想出一道提案，对吧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很宏大的目标，只需要一点点的天意连结和灵感，照顾好自己也不用花大钱，也不会这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四时的变化是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活在现在都会化的生活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加入现代的一个社会特色，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除了看书除了这个搭配这个天气冷天气热怎么照顾自己现在走到什么节气当下有什么样子新鲜食材可以吃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提案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舒心又快乐了。最后送给你，他是阿一罗客语歌河对面。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8，目前仍然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那么在国道10号哈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行当中，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啊，所以尤其从台88线原本西向，想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你可能要先从凤山下匝道改道接到国道一号去了。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连续听到两首抒情歌曲，分别有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之后是刘学府《每当我想起你》。2:46这个台九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在双向的113到124公里，这里是从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因应有这个陆军部队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在3点之前哈进行机动性的交通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指挥，小心的通行啊，或者短暂可能需要提醒你改道的话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好，另外夜间在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这个快车道哈，在封闭施工，以及中央北路四段往新北投的方向，从一星路到新星路，这里路面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啊，整个夜间哈啊说都还会有一交在进行导引通行，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配合现场导引的一个指示，小心经过或者是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宥嘉怪情歌。

来自曾宝仪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童话》2:55。这个疾管署呢昨天表示，国内新冠疫情是持续升温呢，所以为了保护自身以及他人健康呢，朋友们要做好自主的防疫措施了哈。可以的话，建议高风险族群可以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另外呢，暑假事实上也是旅游旺季，对吧？除此之外，出入国的这个旅客也都会比较多。海外事实上呢，这个新冠疫情的阳性率也上升，地中海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之外，根据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是香港啦、日韩啦、新加坡，疫情都是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全球的流行变异株目前是以 NB181 还有这个 JN1XFG 这三型为主了哈，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暑假如果有去到周边呢，这个疫情有逐渐升温的地方，也要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人为何呢？要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送给你陶晶莹的梦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k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保养作业也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一样在国一，但在南部了，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西向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接回国道一号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5.7到152.9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啊？
1: 对呀，白小姐。

0: 你呀、啊，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1: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0: 当然呢、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1: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0: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1: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0: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你有去过东南亚旅游吗？据说呢，在东南亚这个华人区，这个讲一寡台语嘛是会通的啦，当然呢，这个台语他们这个追溯回算是福佬话，或者是说福建话，事实上这个传到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华人地区可能用词或者是音上面有一点变化。只不过呢，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势安演绎的这首台语歌为什么特地讲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发音对于这个台湾人在听而言，还是蛮道地的，对不对啊？而且呢，使用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台湾的台语词汇。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无你的将来》，时间是报名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谢和弦嘛是有唱过台语歌呢哈，这首歌曲《有你陪我行》。

这首是在写在年轻时候呢，是有朋友陪着一起追梦啊。这个听起来这个歌曲的感觉，或者说你回去就翻一下这个歌词哈，应该是和当时的朋友各奔东西了。可是呢，我总觉得人生好万喜，对不对啊？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朋友同侪陪着我们一起走。长大之后，我们越走越孤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创造出一个有同侪陪着你一起前进啊，感觉到彼此照着彼此有安全感，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的现实压力的感觉，走得轻松又走得有热情，眼睛发光呢？刚刚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有你陪我行》。3:18啊，在这个夜间啊，这个自己行自己开车哈啊，只好这个督促自己体力状况要留意喽。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路况，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04-21:08。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呢，省道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

于是分身账号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塔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墨一转眼叫你墨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全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很可爱的一首歌，洪佩瑜的《成功配对》，3:27。不管你是夜间开车到现在，还是透早起床的朋友，体力很重要啦哈。你都怎么维持体力呢？喝咖啡啊，或是该休息的时候走一走，多活动，哎，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保持清醒呢，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哈，啊，这个保持清醒之后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4: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啊，可能因为最近这气下午到晚上哈，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下雨，清晨好像比较凉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对于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测，吹西南风。

啊，还有偏南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今天星期三呢，事实上不会等到这个下午过后，这个清晨到上午啊。

降雨的区域就比较限缩在山区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说台湾附近又会进入到低压带，届时天气不稳定的机会又再度提高了。完全印证了这个上个小时呢，奕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看了这个乐活国民历里面的这个节录，小暑大暑啊，这个天气不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提高，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啊，书只是把我们的生活智慧给它记录起来而已。来自曹格《寂寞先生》。于是

听到的是寂寞先生曹格，这首歌叫寂寞先生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39，在道路上面很棒，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麻烦请你改道行驶，但所以呢这个从台88线西向，如果你原本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一的朋友，你就要提

以前从凤山下匝道来改道咯。一样在国一北上的 268.5 到 265.5 加一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国道3号南下的 317.4 到 318.1 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一样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了、这南北双向都一样，出口受到影响，但入口不影响。来自 Adele 这首 Hello。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虽然说这个夜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下班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快乐，结束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快乐。而且呢，啊，我自己觉得啊，在这个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凌晨1点钟到4点钟，反而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哎，这个心情还有一点比较快乐。哎，这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路况啊，我等一下4点下节目骑车回家这段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啊，通常会比这个11、12点的时候还要来得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稍微体会到一种下班呢，哎，这个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边骑着车，有时候还一边唱着歌，哼着歌哈啊，毕竟这节目3个小时，也跟大家一起聆听了20-30首歌，总会有一首非常的有印象啊。然后呢啊，一边看着也一样是这个清晨才刚结束工作骑车回家的人们啊，有些呢啊可能是要出来开早市啊，心情要开始工作的人们，心中默默的帮彼此道声早安啊。这个时候感觉哈，哎，这个有路上的一些这个其他夜间工作的伙伴陪着，心情真好。你在清晨的心情也是这么想的吗？啊，虽然说每天的这夜里哈，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车一样的少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致。那我们就每天训练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心情啊，给自己，这个每天同样乏味单调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味道吧。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让风吹进你心里有一个条件，哎，两个，第一个要有风，第二个你要把心打开，就好像要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风才会吹进来，这样子一样，对不对？来自王洪恩的歌曲，3:56。啊，这个舒服天气的时候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然后等到下雨的时候再赶快关起来。好了啊，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会下雨，但总之还是要带把伞备用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 The Rolling Stones 这首歌曲 Jealous Lover。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祝福你今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会孤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南部区域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155.7到152.9，这里是过苑里，都是分别有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是东南部要注意，有一些地方有焚风的几率蛮大的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彰化花坛也有 30.5， 然后台北市北投 30.4。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陈奕迅 K 歌之王，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听到好几个不同的歌曲，很厉害。听完有没有很想去唱歌？4:1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这边双向在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边是有机动的交通管制。是说先前他讲说到4点，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修筑一节。那另外呢，在现在呢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哪位国一的话哦，南下过内湖的内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经过小心啊。路况呢写淡波，请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4:17了，目前在国二这里哈，东向在4到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是有工程的哦，赛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4.21分。伊讲你在暗迷哈，大家遇到都是漆黑的夜晚，重点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睡得很饱，满足被做 game， 有的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啊。那是你是这种哈，啊，那真是真辛苦你啊。有时候你现在所在的路段跟他离隔离之类，只有你一台车，不过我们在空中还是有互相陪伴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25了，国三目前呢、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一样啊、施工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还有呢，北上过院里的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注意起来哦。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啊，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先前这边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还涉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国一的话南下，再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还有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的嘉义路段中内线有作业，还有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所以台88西上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国一还有北上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过院里内二侧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作业。国十要注意西行哦，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施工中啊。啊，还有国二哈，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哈，也在施工。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是你哪要去台东哦？跟原来的你熟悉的不一样哈、哦，这叫做你哪人要去佚佗啊？你吼哈，如果要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台湾哪一个点呢？哈、哦，好、哦，对我来讲哈，我打刚刚全台走透透呢哈，跟着听众朋友的车哈、哦，我现在紧刚下离哈，哦，4:38了。哎，高雄嘛是袂歹哦，来宇宙人工要去高雄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南悠4:44啦。今晚我是雅琳，很主席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边机动式的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所以还是要小心哈，拜托。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最近有一段插曲哈，就是他们这边的山区发生了野火哈，那消防人员要前往去灭火的时候。遇到一只这个山羊，哇，山羊好聪明哦，

这个山羊的名字叫高地。好，他呢主动带领救援人员穿越崎岖的地形，因为一下子到那个那么辽阔的山区，消防人员其实那个最在地啊，这个动线要怎么走不是太熟，那这个山羊引领着他们，而且找到通往火场的最佳路线，而且任务结束以后还带着消防人员安全下山。哇，在这个救灾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向导。当地是因为雷

一起引发的野火哈，那个火是一度哈烧了5英亩哎，哇，这样多少片哈？然后消防人员必须要徒步进入山区去开辟防火线，还要出动直升机投水灭火。这个山林的野火真的，尤其他们的面积非常大哈，真的不容易。那好在这个山阳高地啊，他对在地的地形非常熟，这样也得搬得掉了哈，哇！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顺利的哦，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消防队队长讲吼，伊的时阵惊到惊有够忝的啦吼，都忘了说阿伯见问哎，这个山羊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好有趣哦，还会想到问一下。哦，这是很会找路的山羊。接下来真是要找爱哦。国中又赖慧如为关心。

4: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固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尤其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啊。

哦，所以这个人孟庭苇歌声，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或在哪一个方向才找到，但是总是有去找找就有希望嘛，对吧？

4:56哦。有时候是那个方向，你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你在想我到底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像我在看地图，我看了半天经常还是转错边了。

0: 哦，一个人一直往左走，一个人一直往右走，但是有一天两个还是会交汇，太神奇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都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

请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呢，国一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嘿，国一在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另外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以及北上过苑里内二侧，然后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二东向了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十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包括马祖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哦。今天在台东这边注意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花坛也有 30.5， 台北市北投 30.4 度啊。好，主要温度比较高在台北市还有彰化县这边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七月一号》。你问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放暑假啦。七月一号像一句那个这个叫通关密语哈，预备起哈。哇，尤其学生时代的七月一号，那真的跟六月三十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哦。充满思念的夏天，王心凌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基尔蒙姐，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因为先前这边有机动式管制哈，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目前哦，国一这里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还有国。

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一样情况。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黄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关庙的报道。讲到关庙列修列什么，通常都跟吃有关，你把它选了翁来修列关庙面。好，但现在关庙哈、在地发展有这种转机哈、那去年这边有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入，而且它的附近有这个沙仑科学城、国三、台86交通的节点哈。被视为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口的战红利。关庙的地区人口大概是3.3万人左右哈。那如果比起归仁仁德来讲，就说可能发展上没有他们那么的热闹哈。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包括那个交通的节点，因为国三关庙交流道跟台86、然后现在有平面路口，然后就是在各方面、希望说未来这边关庙、真的进入了移入了人口可以越来越多、为地方带来发展契机，希望赶快拿你来去关庙。我跟你讲，关庙不只是那个凤梨啊，关庙面很有名，关庙的腔调嘛是叫点心的

爱来找麻烦，苏鲁的歌声，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一边这个路段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那现在就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湘慧玲的歌声，愿路到三更。只要有起心动念，你也可以求月老，表示你有想法，通常成功率会比较高哈。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啊，然后把酒杯背后金嘛，注意周遭的情况啊，对吧？

5:2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今年要办这个就是联合婚礼，然后在云端飞上云端举办。他们呢说要抽出66对新人，让他们可以直飞日本的冲绳，然后呢会帮新人出机票，然后到时候市长会陪同去证婚。我跟你讲，他那个开放报名哦，短短2天就已经吸引了267对新人，然后这个那个完成登记，就是说只要在8月31号前，8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都有机会哦，都可以参加抽签，66对新人。冷刚就有267对，哇，到8月31号，哇，这个到时候可以想见哈。不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说鼓励大家哈，愿意走进那个礼堂对吧哈？不然现在有的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哈，哇，的确说帮你出到日本冲绳的机票啊。有这样云端婚礼啊，也是很趣味的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预备起哦，今嘛国道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嘿。以及国一北上呢，在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再来是南下过平镇啊，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了、啊。

0: 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留意过院里内二侧以及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二侧的作业啊。国二哈，在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则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我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九一加上 A 啦，来个蹦蹦，没接力去 party 啦哈。好，宁可与其看瞌睡虫你列面头球唱面头前唱球哈，不如跳舞给他看啦。把酒杯唔通拎起哈，今晚时间5:37咯。
1: 甲朋友拢到位。

0: 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来哦，五点四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原本双向民间交流到出口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再来，除了这个结束之外，其他哈、哦，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个过来围过来围哈啊，来到施工现场的马祖的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2: 健康按个赞。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

很多人哈、哦、买鸡肉回去就习惯性一定会把表面这个血水呢稍微冲掉哈、哦。那现在的鸡肉有你的购买来源，一个是在卖场，卖场它基本上已经清洗过了，那包装起来。所以如果说卖场回来哈、哦，你买回来其实可以直接料理，不一定要冲洗。那有的是从传统市场哈、哦、买回来，那你很多人习惯就先冲哦。不过要提醒，是鸡肉，因为呢，鸡肉在冲洗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水化有可能把沙门氏菌哦，还有弯曲杆菌哈、哦、这些细菌喷溅到水槽，甚至不小心喷到琉璃台、砧板、餐具，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不见得可以看得那么仔细哈、哦，然后这有可能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在鸡肉料理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洗，有人说、哦、不洗我那个没有办法、哦、就没办法接受这样，那你的水流不要太大，小小的细细的水流轻轻的冲掉就好、哦、就是最重要是避免大力冲刷，也要降低水花的风这个喷溅、哦、那冲洗之后再用这个纸巾吸干鸡肉，重点是你要记得清洁你的水槽跟琉璃台、哦，还有因为你摸过那个鸡肉了哈，所以你那个就是你做完料理你还是要去用肥皂洗一下你的手哈。还有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哈，所以你如果这个砧板里面已经处理过鸡肉的话，你不要把熟食放在同一个砧板来处理。还有你使用过，因为你可能处理过这个鸡肉，你要马上的去清洗你的砧板哈，一定要注意哦。还有我觉得也很简单一种方式，你也不用洗，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哈去穿烫哈，或者就是让它，但要记得鸡肉你如果要那个穿烫就滚一下让它去除血水的话，一定要先从冷水开始煮，不要滚了以后再把鸡肉放下去，从冷水开始煮，那等它滚的时候这个血水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啊。

哦，这是安妮朵拉唱的鸡排与真奶，感觉是口味比较清淡清晰那一种清新的哦。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5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以及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都有工程哈，然后现在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经过细节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刚才是鸡排刷了来，哎呀，鸡米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到芬兰的人也说咸酥鸡真的很赞啊。

0: 这是吴俊宏的歌曲《减速机》。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来也讲一下来自台北市的报道。台北市有列出在2025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那癌症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糖尿病是排在第五名哦。那之前前面呢，除了这个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再来就是糖尿病了哦。

随着现在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的习惯，糖尿病有的人其实有的是在进行式当中，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层面比想象中更广更深。但是呢，糖尿病原本在前年是第七名，那去年就上升到第五名，但是这是可以透过预防保健饮食的一个注意可以去调整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也要注意哦。还有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

及过杨梅内儿线、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再过苑里内二侧，还有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国二东向呢，在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也要留意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跟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而今天东南部要注意焚风的几率蛮高的，因为今天在台东这边焚风有可能发生，那全台有高温提醒，台东跟双北嘉义黄色灯号又到34度，然后呢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6度，然后台北市北投也有30.4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这一首歌真的是在西班牙语歌曲里面，全世界流传唱度非常高，很流行。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吉尼一开始送给你西班牙歌曲，因为呢，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四强比赛里面，西班牙对上法国，坦白讲，最后四强谁没得过世界冠军？大家都有对吧？哈，都没得弄哎哈。但是最后呢，西班牙胜出2-0。哎呀，真是熊熊看了哦，就是知道每一队都有可能赢哈，但是这个2-0哈，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了也会觉得蛮印象蛮深刻的。好，接下来在等待英格兰跟阿根廷最后胜出。然后之后呢，哎呀，真的很快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就要到来了，然后6:10了。来哟，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院里，中外侧，你那陪过哪地，你得注意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点14分了。目前在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的轮胎皮哈。那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路肩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再来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这边有一位农民，他呢种芋头，那他的芋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秤呢，他种的那个芋头有8.4斤，将近8斤半，一粒芋啊，娘娘说长大概有将近40公分，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哦，哇，将近8斤半的芋头，实在是有够大粒哈。那这是屏北社区大学，他们有一个无毒农业班。学员呢在九如乡的农会总干事龚泰文总干事指导哈，那先前他们种出巨大的地瓜，现在哈，这是70岁的一位农民，他把原本种蜜枣茄子的这个田园首度把它拿来改种芋头。他们有特调的营养液啦，哎呦，栽培出巨无霸的芋头呢。哦，这没

哦，董事长乐团这回来进餐，你们进什么都可以哈。进餐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也挺疗愈的。6:20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要米家让你家啦。然后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院里。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接下来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然后呢跟芋头莲藕都有关的哟。你说那家你还搞韩文。来听一下 Seven 所演唱叫偶然遇见你。

欧洲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6:25啦。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把酒杯备好金哈。国一刚通报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消防旗的歌声一直被爱着。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个最新的通报是有车子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有车子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务必留意路间哦。而先前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中外侧勒纳培古拉地哈。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1件1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5: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4: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6: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们来安心。
4: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7: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4: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4: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9: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4: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 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

0: 6:37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时买就备好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国一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通报，也是抛锚车，而且距离蛮近的哈。这在南下91公里竹北的路间抛锚车，这边是有警示的哈，但是要特别小心，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在附近南下88.7公里竹北前也在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但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哈。所以等于是在国一南下，在竹北还有竹北前都在路间要小心，都有故障车啊。

哦，清晨到来总是要嗨一下，不能度孤。周杰伦《阳光宅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4了。目前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而且距离还蛮接近的哈。一个在南下的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还有在南下91公里是竹北也在路肩。都有故障车，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哦，来自雅艺雅欧所演唱歌曲《自己的太阳》，没有错。有时候每一天呢，我可能都打干喝停气，或者有时候出门就觉得，哎呀，今天哪里家里要不顺哈？没关系，自己内心那个阳光随时把它召唤出来。这个要练习的哦。我的方式，我会储存，就是在脑海里面有几段那个特殊的音乐，在不同情境就把它 cue 出来。比如说需要加油的时候，哦，就一段像进行曲的音乐哦，哇，把那个脑海里面把它 cue 出来以后，突然觉得哎，好像比较有力量哦。来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是6:5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铜锣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竹北路间在91公里竹北路间这边抛锚车都已经排除哈，还包括国三北上过院里中外侧雷纳普的代级也已经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有两个点要小心，国三是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是南下的88.7公里，在竹北前也在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小心拜托哦。

来，我们有一个失踪协寻的讯息要拜托大家帮忙留意哈。这是一位69岁一位阿姨，那她的身高143公分，体型是瘦小，她有重听，而且还有失智症的情况啊。那她是说出门，然后有人看到她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的地点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哈。他的一个特征就除了体型瘦小之外，他的右手大拇指是有包着白色的绷带，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哈。而他的头发灰白色，是盘起来的，出门之后穿的是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然后背着黑色的帆布包哦。这是一位69岁的阿姨，那因为有失智的情况哈，现在就一直都还没有回到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有看到，特别在台北这边有看到符合这样特征的一位阿姨哈，麻烦通报给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玉城派出所这里哈。

6:52，国一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来自于多田光所演唱的歌曲叫《荒野之狼》。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现在因为各地熊害真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驱离熊只可能影响到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这边这里的机场库西勒机场，他们呢向媒体展示了一个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机器人有长有168公分，高有100公分，它的重量大概120公斤，那个外形真的很野兽狼，外形真的很野兽，而且它可以发出跟汽车喇叭相当音量的声音，还可以随机播放呢各种包括狗啊人啊50种动物的声音，然后还搭载了全球定位系统，很科技，但是看起来很原始样貌的，看起来很狂野的这样的一个狼，叫怪兽狼。那他们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狼开始巡视机场的时候，狐狸跟兔子出现的次数比过去少了60%，降低野生动物跟飞机相撞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机场工作人员特别为了要驱赶动物还要经常出动，哇，所以他们展示他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样子哎，真的很怪兽啦。

我把雄心新的一天，不管新的一天你要怎么度过，重点是出入平安是幸福最最重要的基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定爱平安哦，皆さん。那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88.7公里，竹北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燕巢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匝道。有许多冷冻食品散落一地啊。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配合现场的疏导或者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南七南区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太阳出来喽！如果你不喜欢擦防晒或者没有习惯戴墨镜，那就带伞吧。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从巴威台风离开之后，已经连续两天上午大太阳，下午大雷雨。天哪，怎么才礼拜三而已？我觉得台风过了已经一个礼拜有了呢，时间。

那体感还真的是让人难以捉摸。总之，这样的天气要持续到下个礼拜，所以伞要带啦。受到午后对流非常旺盛的影响，今天的午后大雷雨热区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山区。那说了嘛，上半天大太阳啊，所以气象署呢针对北中南东都各自有发布高温提醒的地区。北部呢是双北，中部地区是彰化、云林、嘉义，南部是台南，东部的话呢是花莲、台东，而且台东还可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总之呢，提醒大家，尤其如果你是要一直在户外活动的人，请注意补水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比较幸运，都在冷气房里面活动，也还是要补水，因为你还是会缺水的，好吗？不管在哪，都要多喝水。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60%，中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50%，南部27到34度，降雨几率50%到60%，东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红到发紫，全台都在过量到危险等级的提醒。至于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报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讯息，他们说国际足总呢公布了一项数据，发现梅西真的是懒人耶。不过说他懒人嘛，其实是狠人，更是聪明人哦。怎么说呢？国际足总公布的这个数据是发现他在八强前的比赛有 63%， 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场上散步哦。说有 25% 几乎站在原地，那整场比赛大概只有 1% 是高速跑动的。那明明是这样一个懒人漫游的状况，为什么在场上的表现可以这么好？毕竟他这一次的比赛统计到目前也踢进了8球嘛，那到底为什么呢？好，这个就是聪明人的做事方式了。媒体分析他之所以能够维持高效率的进攻，就在于他先观察对手的防守阵势，那行走的移动范围刚好是对手中场跟后防之间的空档，所以只要人家传球给他，他立刻就能够直接突破防线跟创造机会。所以也许在场上看起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散步，但其实他是聪明人，一直在找机会，在找空档哦。那关于他的这个懒人战术该如何破解，现在大家都在找答案。那这个大家现在大概也就是英格兰比较在乎一些吧，因为马上就在明天凌晨3点要打4强战了。不过说到这一次的世足赛哦，虽然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看起来目前最大赢家我觉得是挪威耶。他们虽然止步8强，但是因为踢出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就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了，所以他们回到这个自己的国家是受到了英雄式的热情欢迎，由挪威王储哈康带头击鼓庆祝。这个跟某一个亚洲国家还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对待吼。那挪威的当家球星哈兰德更不用说了，是透过这一次的世界杯人气暴涨哦，就连秘鲁都为他疯狂。据说这一次的比赛开赛之后几个礼拜内啊，哇，在秘鲁这边有将近500个新生儿被取名叫做哈兰德。相关的新闻说呢，热爱足球的秘鲁球迷很喜欢在帮小朋友取名字的时候哦，就这个灵感会来自于顶尖的足球员，所以在秘鲁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叫做哈兰德，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一段时间哪一个足球明星比较受到关注，这倒是蛮有趣的。在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说路树倒塌，现在现场呢是菜单线双向通行，大家经过要依照现场远景的疏导，或者是你直接提前改道。在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国一南下91公里在竹北本来说路经看到有车辆抛锚，没有看到咯。

7:16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问一下，你现在还闻得到味道吗？关于嗅觉不见这件事情 COVID-19 之后还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那当时都说会慢慢的恢复嘛，至于到底恢复了没有，这个就要问失去嗅觉的人了。你们现在还好吗？还闻得到吗？有回来吗？还是说你已经习惯没有味道的生活了？

其实不光是 COVID-19 哦，很多人在感冒过后也都会有一些些嗅觉减退，或者是闻到怪味、闻不到味道这样的状况。所以医生就说呢，医学界已经把嗅觉训练视为病毒感染后嗅觉丧失这样的患者的第一线治疗方式哦。透过刺激嗅觉神经

卫生，还有大脑重新建立嗅觉的记忆，是可以提升恢复的机会的。那这个嗅觉训练其实就像是鼻子的复健运动哦，透过反复的去闻特定的味道来刺激嗅觉神经的修复，以及让大脑可以重新见识辨别的能力。那最常用的味道是哪些呢？有标准四气味训练法，这四种气味分别是玫瑰、尤加利、柠檬跟丁香，它们代表的是花香、草本、柑橘跟辛香这样不同类型的味道。那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每一种气味呢闻20到30秒，然后休息一下下，再换下一个气味。所以四个气味全部都完成，大概需要3到5分钟，其实还蛮快就能够完成的。那早晚各一次，那只是说呢，要持续蛮长一段时间。要多久呢？要持续大概半年左右，才能够让嗅觉神经有足够的时间修复。通常大家会想说，哦，要闻嘛，所以我得去找这个东西，对不对？玫瑰感觉还蛮常见的，柠檬更不用说，但是尤加利跟丁香要去哪边找呢？不用想那么多吼，你用精油来就好了。把精油滴在棉花球里面，然后放在小玻璃瓶，你就有四个小玻璃瓶，每天就这四瓶轮流闻来闻去哦。那闻的时候呢，但就是放在鼻子这边嘛，但是你不要深呼吸哦，说要采用兔子式的呼吸，是短促轻快的吸气，不要用力的吸。那除了闻之外呢，你在闻的过程，医生也会建议说你在脑海当中同步想象那个味道的来源。过去大家都有闻过这个味道吗？所以你在闻玫瑰的时候呢，联想一下你在花园或者是在花店看到这个玫瑰的外观。那闻柠檬的时候，当然就是稍微想一下那个果皮切开的那个柠檬香气哦。透过这个实际的闻跟脑海当中的想象，可以同步更快速的建立嗅觉的记忆。那嗅觉细胞它真的是比较特别，它是我们人体少数有持续再生能力的神经细胞，所以透过这个嗅觉方面的训练，它的复健，你就可以持续的修复它。再加上大脑本来就有可塑性哦，能够重新学习辨识各种的味道，所以持续训练会有它的效果出来的。那根据医师的临床观察，年纪比较轻的效果会比较好哦，通常这个病程比较短，然后也都会比较有很明显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年纪比较大，比方说65岁以上，或者是嗅觉障碍已经持续超过2年了，其实也都还是有改善的空间的。那只是刚刚也讲了嘛，虽然每天早晚大概3到5分钟，但是你要持续蛮长一段时间，要拉到半年左右哦。大概医生是说，因为刚刚有讲嘛，年纪比较轻的效果会比较快出来，所以可能3个月就有了，但是长的大概要到半年的时间。所以医生也提醒哦，不要因为短时间没有效果你就放弃了。那当然还是可以请耳鼻喉科医师一起评估，除了这个嗅觉的复健之外，是不是还需要合并其他的治疗方式。总之希望你把你的闻的能力找回来咯。

贾丽怡的歌声《夏天的味道》，对你来说，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大概都会有一些湿气吧。那如果靠近海边，会就会有咸咸的海风这样的味道。当然，如果在拥挤人潮的密闭车厢，那味道又非常不一样了。国道三号北上102.2公里，是过了茄东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二段是往新庄的方向，就在中港南路前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承德路六段就在文林北路口近端的号志红灯不亮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说要汇入国三南下匝道的地方，就在槽化线上看到掉落物。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湖底路66号受到路树倒塌的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务必配合远景的疏导，或者是直接提前改道绕过这个地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准决赛凭借稳健的表现，以2-0击败法国，取得决赛门票。接下来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战阿根廷或英格兰的胜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立法院就中联游职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跟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食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检调也会全力追究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游职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3: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2: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泰山13号晚间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未流入市面。泰山董事长刘伟龙表示，在检验确认无虞之前，将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并将捐赠新台币3000万元，供专业机构提升食品安全检验量能。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5: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4: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期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43岁的美国籍林姓男子昨天在新竹市的乐器行持刀攻击其连襟乐器行店长纪姓男子致死，而这名林姓男子为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教授，阳明交大表示将配合检警调查。记者张玉允报道。
6: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7: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6: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快乐是什么？
9: 安全就是快乐。
8: 嗯，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安全行。
11: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12: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11: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12: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11: 那我该怎么做啊？
12: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11: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12: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1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

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下91.3公里，这边是过了竹林，内侧两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承德路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说近端的号志红灯不亮嘛，交工处提醒哦，说远端的号志还是可以看得到，那这个路口坏掉的状况呢已经赶紧报修了。台北市湖底路66号路树倒塌的状况让现场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可以考虑提前改道避开这个路段，那如果必须要经过的话呢，请依照现场远景的疏导往前。在国三北上 102.2 公里是过了茄东，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二段是往新庄，在中港南路前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40公里上下，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4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左右。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交流道不到60，三重到台北低于30公里。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到40。

吉他的歌声散场电影。这个早上回到民歌时期哦，刚刚听到的这首现场电影呢，可以说是民歌风潮当中非常重要的很红的作品，是马兆骏的曲，赖希安的词。那今天早上呢，除了回到民歌之外，听的也都是马兆骏的作品哦，堪称是歌坛的创作奇才，写过上千首的歌，从民歌年代写到流行歌曲哦。但他其实没有学过乐器，也没有读过乐理，写歌全凭感觉，而能够让他有源源不绝的创作来源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开始写歌呢？其实为了追女友哦。马兆骏说呢，他知道自己不是帅哥，所以要追女生的话呢，要来点不一样的。别人都写情书，那他就写情歌更浪漫。只是说感情这回事呢，都不是只有甜滋滋，当然也有很酸很难受的时候哦。散场电影就是一首他分手之后的心情写照。就本来约了女朋友去看电影哦，那女朋友说没有空，那他想说好吧，那就自己去看。结果哪知道他看完电影之后，就在戏院外看到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出现。更可怕的是，这个女生跟他迎面擦肩而过，还装作没看见他哦。在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路树倒塌现场，双向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91.3公里，过了竹林，4辆小客车占用内侧2线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21.8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外侧车道。

0: 马兆骏跟洪光达的词曲创作，这首歌叫做《季节雨》，是杨耀东的代表作之一。那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的版本。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中央气象署咯。今天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Elsa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影响之下，迎风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有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及做好防晒。由于西南风增强，澎湖、马祖、兰屿及绿岛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离岛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周五前适逢年度大潮，嘉义到屏东及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
2: 谢谢。
0: 在国道5号北上方向22公里雪山隧道里头，故障车是占用在外侧。国道5号往北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在进行除草作业。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是过了茄东小客车故障在路肩。来看一下国三的车行速度哦，现在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关西到竹林交流道都不到50，至于往北方向茄东到新竹系统30公里，三鹰一路到新店交流道车速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

看像什么、啊、这首歌的原唱是刘文正哦，那其实还有很多比较流行的或者是说现在我们在听会觉得也是一样很好听的版本，比方说刚刚可米小子跟庭轩一起合唱的，还有像 Ella 陈嘉桦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哦，等于是让新一辈的年轻朋友有机会认识以前也很好听的歌。好了，那说到马兆骏嘛，真的是创作奇才，从民歌写到流行歌曲，等一下要听到的就是流行歌曲的作品了。在国道二号往西 9.2 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说看到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的事故。那在国三北上 102.2 公里，是在过了茄东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没有看到咯。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西武高架北上 29.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往北22公里哦，在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准备听到的歌曲伊能静的《爸爸不要说》。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广路挂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